提到大理，最先闯入脑海的便是苍山洱海。苍山又叫点苍山，19座山峰一字排开，横亘在大理坝子西边，像一道巨大的屏风守护着脚下的这片沃土。山顶常年积雪，也就是大理四景里的雪。关于苍山的雪，当地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大理坝子瘟疫横行，瘟神从远方来到了这里，百姓饱受病痛的折磨，死伤无数。苍山脚下一对白族兄妹不忍心看着乡亲们受苦，远赴南海拜师学法，学成归来之后，合力将瘟神驱赶到苍山之巅。为了永远地困住瘟神，妹妹化身雪人峰，终年积雪不化，用凛冽的冰雪镇压住瘟神，守护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白族百姓。直到今天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洱海东岸，远远望去，苍山顶上皑皑白雪，在蓝天映衬下干净圣洁。当地人都说，那是姑娘永远不变的守护。苍山19峰之间藏着18条溪水，清泉顺着山石流淌，一路奔向洱海。洱海不是海，是高原上的湖，淡水湖，外形狭长，轮廓像一只耳朵，因此得名洱海。洱海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透亮，波光漫漫，这便是大理四景里的洱海月。洱海月的传说在白族民间代代相传。相传古时候，洱海里盘踞着一条黑龙，兴风作浪，打翻渔船，祸害沿岸打鱼的百姓。观音菩萨怜悯众生，抛下了一面金镜沉入海底，化作了一轮金月亮，用金链锁住黑龙，让它再也不能作乱。每到月圆之夜，天上一轮明月，水底还有一轮金月，天上水中两轮月亮相互映照，这就是洱海月。每当满月，傍晚走在洱海边，晚风轻轻拂过水面，月光铺在湖面，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光。难怪千百年来，无数人为这一幕而心动。还有一个流传最广的传说，就是苍山玉菊峰上的望夫云。南诏国时期，南诏王有一位阿凤公主，一次上山游玩，遇见了苍山上善良勇敢的年轻猎人，两人一见倾心，悄悄相爱。可南诏王不愿意公主嫁给普通猎人，请来罗拳法师施展法术，猎人被打入洱海，化作了石骡子，永远沉在了湖底。阿凤公主苦苦等候爱人归来，在玉峰局上日夜守望，饥寒交迫，郁郁而终。公主化作了一朵白云，悬在玉菊峰顶，人们叫它望夫云。每当这朵云出现，狂风就会席卷洱海，大风卷起浪花，想要吹开湖水，让公主能够见到水底的爱人。白族老人常说，只要望夫云升起，洱海就会起大风。这朵云是公主跨越千年不曾放下的思念。顺着苍山

往下走，我们就来到了蝴蝶泉。很多人是从五朵金花的歌声里认识蝴蝶泉的，它坐落在苍山云弄峰脚下，泉水清澈见底，古时候叫做无底潭。这里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潭边有一位美丽的白族姑娘文姑和年轻猎手霞郎两情相悦，当地残暴的鱼王看中了文姑的容貌，想要抢她入府。霞郎冒险救出了文姑，却被大批的官兵一路追赶，两人逃到无底潭边，前面是深潭，身后是追兵，无奈之下相拥跳入了潭中。一瞬间风雨大作，雷电轰鸣，等到雨过天晴，潭里飞出了一对彩蝶，无数蝴蝶从四面八方飞来，结成群结队绕着泉水翩跹起舞，从此无底潭改名蝴蝶泉。

说完山水传说，我们走进大理古城。大理古城又叫夜余城，是南诏大理国时期重要的城池，距今已经上千年历史。整座古城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城墙方正，青石板路蜿蜒纵横。走在古城街道上，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街边白墙青瓦，白族民居的墙上画着淡雅的彩绘，一步一景，古意浓浓。古城里有一条红龙井，藏着动人的民间故事。传说大理国时期，这里住着一位姓赵妇女，靠着水磨维持生计。女儿容貌清秀，一条红龙爱慕姑娘，夜里化作凡人前来相见。后来事情败露，恶龙被封印，泉水却一直流淌。泉水在夜里会泛起淡淡的红光，红龙井因此得名。大理的历史绕不开南诏与大理国。唐朝时期，洱海周边分布六个部落，史称六诏。蒙舍诏首领毗罗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建立南诏国，大理成为当时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松明楼的故事是南诏历史里悲壮的一史。那毗罗阁邀请其余五诏首领来到松明楼祭祖，暗中放火烧楼，五诏首领全部遇难。这有一位邓延昭的白洁夫人聪慧坚韧，预感此行有危险，在这之前再三劝阻丈夫，可是丈夫不得不赴约。大火之后，白洁夫人凭着手上的铁镯，在焦骨之中辨认出了丈夫的遗骨，之后她带领族人抵抗，最终自尽殉节。白族火把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勇敢忠贞的白洁夫人。时光流转到了宋代，段思平建立大理国，金庸小说里的大理段氏原型就是这段真实的历史。大理国遵从佛教，寺庙遍布苍山洱海之间，崇圣寺的三塔就是大理国留下的标志性建筑。三塔一大两小，主塔千寻塔高耸而立，两座小塔分立两侧，历经多次地震，屹立千年不倒。古时候修建三塔，除了礼佛，还有镇水的寓意。古人认为洱海多水患，修建高塔镇住水怪，护佑一方百姓。站在三塔面前，仰望古老的塔身，砖块上刻着岁月的痕迹，千年前的工匠一砖一瓦造就了这传世奇观。

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些知名的景点，大理还有喜洲古镇。喜洲是白族民居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大片白族大院雕梁画栋，照壁上书写着清白传家的家训。这里曾经是南诏的大理城，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集镇。古时候马帮沿着古道往来，客商在这里歇脚交易，马铃声回荡在街巷。喜洲的民居讲究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墙彩绘，花木入院，把白族人对生活自然的理解全部融进了建筑之中。漫步喜洲，稻田铺展在村落之外，风吹过稻浪，远处苍山静静矗立，田园风光温柔治愈。而海边上还有双廊古镇，依山傍水，直面苍山。古时候这里是渔村，白族渔民世代以捕鱼为生。清晨薄雾笼罩湖面，渔船缓缓出海，傍晚夕阳落下，落日把苍山染成了金红色，湖面波光粼粼。南诏风景岛静卧洱海之中，岛上保留着南诏文化遗迹，岛上的雕塑讲述着南诏王室的故事。大理的风是下关风，也就是大理四景里的风。下关的风口两山相对，山谷形成天然风道，一年四季长风不息。传说古时候，一位白族姑娘为了寻找爱人，常年站在山口等。

口，他的思念化作长风，岁岁年年吹过下关，而上关花就是四景里的花。上关古时候有奇花，香满山野，花开硕大。风花雪月四个字概括了大理独有的气质。大理不只有山水古迹，还有热闹的民俗社会。三月街又叫做观音市，起源于南诏时期。传说观音菩萨来到大理，降服妖魔，百姓集会感恩，慢慢演变成集市。每年三月，百姓会各族百姓聚集于此，摆摊交易，赛马对歌，热闹非凡，延续了上千年。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

0: 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2: 去哪玩？去哪玩？让每个一时兴起都成为最好的安排。
4: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云南大理，那看完了苍山洱海的风光，那也是听完了一些古老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理的烟火人间。很多人来到大理呢，为风景而来，最后却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味道。说起大理的美食，第一个绕不开的那就是白族三道茶，它不只是茶，更是白族待客的最高礼节，也是非遗文化。白族有句话叫一苦二甜三回味，三道茶呢对应人生的三种境界。第一道苦茶，把茶叶放进土陶罐，在炭火上烘烤，烤到茶叶微微焦香，冲入滚烫的山泉水，茶汤浓郁苦涩。古时候白族人远行劳作，喝这道苦茶提神，尝遍生活辛苦。第二道甜茶，茶汤里面加入核桃仁，还有烤乳扇、红糖，入口香甜温润，苦尽甘来，寓意生活中有甜蜜。那第三道回味茶，加入花椒、姜片、桂皮，一口下去，茶香麻辣，香甜交织，百味杂陈，回味悠长。过去只有招待尊贵的客人才会奉上三道茶，那如今在古城、喜洲都能够体验三道茶。喝茶的时候呢，听白族姑娘唱起民歌，感受白族独有的生活智慧。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片片卖，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乳扇了，这大理最标志性的小吃。这乳扇是由本地的鲜牛奶给制作，加入酸浆，让牛奶凝固，反复的拉伸，做成薄如纸片、形似折扇的奶片。新鲜的乳扇奶香味浓郁，带着淡淡的酸微酸。最经典的吃法呢，就是炭火现烤，乳扇在炭火上慢慢变软，微微起泡，然后刷上玫瑰酱或者是蜂蜜，烤到边缘微微焦脆，咬上一口，外酥里软，浓郁的奶香混合着玫瑰的花香，甜而不腻。也可以是油炸乳扇，金黄酥脆，还能切片入菜，搭配上肉类同煮。过去白族农家家家户户养奶牛，农闲的时候呢，就制作这个乳扇，既是自家的零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佳品了。

如果说你去到大理，一定要尝尝那边的酸辣鱼，这是白族宴席上的当家菜。白族人说啊，家有万贯不如鱼头泡饭，做酸辣鱼首选是洱海本地的鲫鱼，配料的灵魂不是陈醋，而是大理本地的酸木瓜。酸木瓜呢，自带天然的果香，酸得清爽不呛口，搭配糟辣椒、青椒、豆腐、土豆，柴火土锅慢炖，鱼肉吸饱了酸木瓜的果香和辣椒的鲜辣，肉质细嫩，鱼汤红亮鲜美，盛上一碗鱼汤泡米饭，酸酸辣辣，开胃过瘾。那这道菜呢，是原著白族的渔家，从前的渔民到捕到了鱼之后呢，就地采摘山野的酸果来烹饪，没有复杂的调料，靠的是食材本味取胜，千百年来一直是白族人过节待客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肴了。还有就是这个饵块啊，是大理人早餐和日常最离不开的主食，由大米蒸熟之后反复捶打制成，软糯有韧性。这手揉饵块是街头人气小吃，摊主把温热的饵块放在炭火上烘烤，烤得微微鼓起，抹上甜辣酱或者是辣酱，加上一些洋芋丝、豆芽、腌菜、煎蛋卷起来，一口咬下去，米香十足，软糯有嚼劲。除了烤饵块呢，这炒饵块也是经典吃法，饵块切成薄片，搭配酸菜、韭菜、鲜肉片，给它大火爆炒，鲜香入味。还有饵丝和米线形态相似，原料是大米，口感更加的软糯。一碗热腾腾的饵丝配上肉酱、葱花、辣椒油，就是大理人清晨唤醒味蕾的美味了。还有雕梅是白族女子的拿手手艺啊，属于非遗美食。

用的是新鲜的青梅石灰水浸泡去渍，取出梅子，用小刀在梅肉上细细雕刻花纹，挤出梅核，轻轻压成菊花模样，再放入红糖蜂蜜当中浸泡数月。做好的雕梅金黄透亮，纹路精致，入口爽脆，酸甜清香。古时候白族姑娘出嫁的时候会亲手制作雕梅作为嫁妆，雕梅的花纹精巧与否也是手艺的体现了，既可以直接当蜜饯零食，也可以切片入菜炖肉煮汤，增添酸甜果香，解腻。

继续带着大家来品尝到的是古城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叫凉鸡米线。夏天吃呢是格外爽口，米线软糯滑嫩，配上煮熟丝好的鸡丝，淋上秘制的酱汁，加入醋、辣椒油、香菜、碎花生，酸甜香辣交织，凉丝丝的，一口下去是清爽开胃。很多人逛古城走累了，就会坐下来点上这么一碗凉鸡米线，简单的吃上一小份，然后这里面其实也藏着大理街头最地道的烟火了。生皮呢是白族传承千年的特色菜肴，源自南诏时期，白族杀猪的时候啊，用稻草火烘烤猪皮，把猪毛呢给它烧干净，猪皮烤得金黄焦香，肉半生，切片之后呢，配上梅子醋、辣椒、花椒调制的蘸水来食用。那经过稻草火炙烤之后呢，肉质非常的鲜嫩，没有腥气，这是白族重大宴席上的名菜。不过初次尝试的朋友一定要选择正规老店了。白族的宴席呢叫做土八碗，这也是白族红白喜事重大节庆的正餐。八道菜肴荤素搭配，有酥肉、粉蒸肉、千张肉、蛋卷等等，每一道菜都寓意着吉祥如意，用料朴实，味道醇厚，这也是白族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那过去办宴席呢，全村人一起帮忙，大铁锅架在院子里，香气飘满整个村落，热闹又温暖。大理美食的灵魂其实离不开本地的酸，像酸木瓜、酸梅、腌菜都是山野自然发酵，不同于工业醋，带着天然果香。白族人善用山野食材，山上的野菜、菌子、湖里的鲜鱼，自家腌制的酱料，简单烹饪，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

大理的山水藏着浪漫传说，这里的餐桌也是盛满了山野湖海的滋味。大理从来不只是一个只存在于照片里的地方，它是拂面的风，是清甜的茶香，是湖面上永不消散的月光。那今天的这趟大理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九点整，钟庙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

0: 愚公正在发芽，闻绿合肥，步步皆施。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山动千年九州城。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5: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

0: 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九十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共平台当中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或者是在抖音平台同样搜索合肥文旅广播，就能够直接找到我们了。视频就是我们的线上啊，线上包括合一、阿基米德、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都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节目。
0: 哪能看到呢？只能听到不好吗？
1: 看到听到不都能吗？你换个平台不就行了吗？
0: 合一 APP、阿基米德、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怎么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只能听到啊！
1: 不是，你非要抬这个杠杆子来，对吧？
0: 要严谨啊，
1: 对吧？你要给大家唱歌吗？
0: 我不唱，我不唱，你唱
1: 啊？
0: 有什么好唱的？唱巨蟹和双鱼啊！
1: 不要老是剧透啊！我让你一天到晚傻笑什么？我觉得真的是。

0: 赶紧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吧啊！
1: 你总比我一上节目，你看到我就哭要强吧？
0: 这我们是正常的表情，你这个一天到晚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内容呢，主要是介绍这个国庆期间吧，一些旅游景点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包括梳理。

0: 到这个牛奶壶目前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在前几天啊，全部停止接待啊，不对外开放了。
1: 为什么？出事了？
0: 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要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细节啊。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这个牛奶壶啊，
1: 嗯，
0: 它是因为近些年的这个生态环境修复，
1: 嗯，
0: 然后逐渐地下水回升，自然形成的一个壶。原先呢，它是没有的。啊，原先你去看的话，它可能只是一个，干枯的一个小档子吧。怎么讲？听不懂。小池塘。
1: 嗯。
0: 啊，后来呢，因为生态修复，它逐渐变成了一片面积比较大的这个草原上、高原上的这样的一个湖泊。
1: 嗯。
0: 因为颜色变成这个乳白色嘛，所以很多人呢就心向往之。但是呢，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生态修复区里面啊，原先呢大家是不关注的，因为它火了，每一天的这个最高的接待量啊，大概有将近五六万人、
1: 嗯、就是那个牛奶壶、
0: 对对对，就是跑过去五六万人。
1: 嗯，
0: 然后当地呢也迅速的和一家这个文旅公司吧，
1: 嗯，
0: 也签订了这个合作。哎，大门一圈开始收费。
1: 哦、
0: 啊，收费之后呢，里面各种违规的什么东西就出来了。
1: 就那个小水荡开始收费了。
0: 也不是小水荡嘛，那面积也不算小吧，
1: 嗯、
0: 就是然后呢，什么滑草啊、文旅项目啊，就跟着来了、嗯。然后很多人就表示说：“你这不对呀、啊，
1: 嗯，
0: 对吧？你这原先没有的东西，怎么现在这么迅速的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发？而且它本身生态修复才恢复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如果你。”这么大力的进去开发，它是不是过两天又没了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对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嘛。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去留言。你有没有去过牛奶壶吧？
1: 你没有去过牛奶？
0: 反正我喝过牛奶，没有去过牛奶壶。啊
1: 对，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旅游热点期间所爆发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就集中的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些问题，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牛奶壶只是其中之一，其实还有很多种，包括我们也可以去征集一下，就是大家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你，国庆节期间也好，或者是你之前的这个中秋节、五一劳动节，你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反馈给我们。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们集中说的是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让大家避雷，
0: 把问题给他说出来，然后
1: 让大家避雷的问题嘛，
0: 让大家去了解了解，对吧？因为全国各地景区爆出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不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生态保护和我们的旅游开发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去平衡？这个其实还真的是蛮重要的。不是又怎么了？这个有什么问题？你
1: 不是的，
0: 吃错药了？
1: 不是，我刚看了一眼我们的视频，
0: 啊、
1: 我俩就在一个季节吗？人家说二八月乱穿衣。穿成这个样子，我穿短袖。
0: 这个有问题吗？现在秋季，不是夏季。
1: 你看你。

0: 你
1: 我有个外套不很正常吗？
0: 不是，你看你们家婉儿穿个无袖的，我穿个半袖的。
1: 那有没有可能他在上班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件外套呢？
0: 没有，
1: 只不过到了这个室内，对吧？
0: 哦，这么了解他呢？我说呢，
1: 这不我们都是同事吗？
0: 真的吗？
1: 对吧？
0: 主要是我旁边还开了个风扇。
1: 你的军大衣不也是在外面吗？
0: 主要小乔还穿了个二瓜子，我的个妈！
1: 所以，牛奶壶火起来呢有意外，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它开发的速度过快。啊，
0: 它那里面有什么违规的东西？嗯，
1: 就是本身这是一个生态保护区，你生态保护区里面去搞旅游开发，你有没有申请啊？有没有这个环评啊？对吧？你各手续有没有成功啊？对吧？这当然我知道，就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都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好的文旅资源开发出来，让大家都来玩。
0: 但是开发归开发，它也要
1: 生态保护跟生态保护，
0: 对对对，它也要合规合法才可以。
1: 你不能冲突，
0: 嗯，
1: 对吧？你不能冲突，你不能说啊，为了说开发，我这地方我就得使劲的上，
0: 嗯
1: 啊，玩命的上，上到后面那几年之后，哎，没了，
0: 对，
1: 毁了，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要？叫长江十年禁渔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江河湖泊很多就是十年禁渔，为什么？就是虽然说你现在看到江面上那个鱼头多得不得了，
0: 剁椒鱼头吗？
1: 你就知道吃，
0: 鱼头嘟嘟嘟也照，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虽然看到鱼特别多，但是它整个生物链啊，生物链还没有恢复到这个平衡过程当中，就是哎。首先是小鱼比较多，然后呢到大鱼，大鱼之后呢上面还有什么江豚呐、啊，中华鲟呐、啊，还有一些江里面一些比较。
0: 中华鲟也好吃。
1: 你不要你不要瞎讲啊！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不是养殖的吗？
1: 江鲟，江鲟那跟中华鲟有关系吗？
0: 哦，
1: 啊，
0: 不一样是吧？
1: 这两种东西 ，OK。
0: 嗯，我只听到了个鲟。
1: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苏运莹的消失，你赶紧消失吧。
0: 我走了，我走了。
1: 啊。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Ready Go，
2: So let's get together Hold the phone now Cause it just got better。
3: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在直播。我消失失败，我又回来了，我是大金。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收听啊，我是小唐。
3: 金明七和说今天是在打卡河北文旅广播231天，欢迎。
4: 不容易，不容易啊，就是你肯定也是一个干大事的人啊，因为坚持10天就已经不容易了，坚持200多天，
3: 他还能坚持2300多天。
4: 说吧，是不是你每天都给他发个红包了呢？对吧？
3: 他每天都给我发红包，
4: 对吧？继续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我们说这个牛奶湖的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原名呢叫做白银查干湖，是地处这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泰布斯旗。然后呢，
3: 你好有文化哦，锡林郭勒盟泰布斯旗。
4: 怎么了？这个。文本上面没有这些内容吗？
3: 我读不出来。
4: 然后呢，是属于叫浑善达克沙地的一个边缘，而且呢也是金金风沙。
3: 什么风沙？
4: 金金风沙源治理。
3: 我家风沙治理的。
4: 北京和天津的风沙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对吧？然后呢，湖水为什么会呈现出白色？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碳酸钙矿物的颗粒，所以呢阳光一折射之后，湖水就呈现了这个奶白色。
3: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还在问能不能下去泡泡澡洗个手，那皮肤也会变得好好的
4: 啊。所以
3: 腐蚀吗？
4: 这么多年来连续的这个草原生态修复，水位上的这种变化，哎，从去年也就去年啊，也就去年开始，这个奶白色的湖水呢就彻底走红网络了。哎，今年它就已经开发了。所以你想想看，对吧？它怎么从一个自然野生的这个湖泊，一下子就转变为成了一个收费的旅游景区？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就是不太满意，说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景区，对吧？动不动地方一圈就收费，你干啥呀你啊，对吧？但是呢，我们看问题呢，千万不能够这个极端。为什么说不能极端呢？就是真要是这是一个免费的景点的时候，你往往呢很多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啊？
3: 无规矩不成方圆。
4: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年给大家去介绍那个叫野温泉就办。

0: 汤那个野温泉嘛，
1: 圈起来收费啦。
0: 不是圈起来收费了，
1: 嗯，
0: 那个是真正的这个免费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当时去这个采访局拍摄的时候，有好几个吧，
1: 嗯，
0: 这个游客，
1: 嗯，
0: 他们就发了许许多多的牢骚，
1: 说这又不干净，
0: 哎，这你看这地方可是怕死人的，对吧？这地方也不重，哎，
1: 不是我讲的，
0: 对吧？这个水其实还很可以啊，但是你看这地方还多脏的呢。但是它是个免费的景点，你这么要求人家，对吧？
1: 嗯、
0: 我们当地应该把它搞一搞、修一修，成本钱
1: 搞一搞、修一修之后又要收门票，他又要开始吐槽了。
0: 就成本从哪儿来？对吧？然后维护，
1: 嗯，
0: 对吧？就是修好了也可以。比方说啊，我们的这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确做了一些这个修缮，然后方便游客来进行去游玩。
1: 嗯，
0: 但是维护啊，你不能老是说这个让志愿者来进行去做维护。
1: 嗯，
0: 维护你要请人就得花钱。那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嘛，所以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说啊，这收费就不对，
1: 嗯
0: 啊，但是你像他们那样，从签约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只用了37天，
1: 一个多月的时间，速度快得惊人。
0: 然后什么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跑马场、射箭体验区、什么帐篷营，都有，
1: 嗯、
0: 啊，旁边什么商铺啊、什么旅拍呀、啊，都来了。
1: 对，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对外综合收费服务这个费用，他们这个应该也是招商过来的啊，
0: 啊对，
1: 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
0: 招商过来的嘛，
1: 费用就出来了嘛，相当于门票，然后呢，大量的这个游客就蜂拥而至了。从去年的6月份到10月份，这个地方就我们刚说到这个牛奶湖，它的接待游客量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最高峰每一天。最多的有6万多人到这里来打卡。
0: 6万多人是多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啊，
1: 哎，你说这个6万人里面有1万人是通过我们节目去的吗？
0: 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今年才介绍的呀，他们去年就火了呀。
1: 对，
0: 对吧？
1: 跟我们没关系啊。
0: 啊，就是听到这个游客数字呢，大家可能哎，这地方肯定是赚到钱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上面它是有规定的，它是在生态保护红线的这个。要求的，而且生态保护红线的公示牌就在旁边，也就是说一边呢是经营性
1: 的
0: 这个景点，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生态保护红线的公示牌，它不是很尴尬吗？
1: 这个欢乐时光是跟我同龄58岁的同龄人，你好同龄人，
0: 那你们见个面握个手，
1: 他不见过我了吗？
0: 对吧？吃个饭、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牛奶湖周边的这些游乐设施，如果你去的话，你会玩哪些？什么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跑马场、射箭、帐篷。
0: 小火车吧，其他的都我觉得有点危险。
1: 几十岁人了，你坐草原小火车？
0: 草原小火车怎么了？有问题吗？
1: 你那么大一个子，1米8的长腿。
0: 它叫草原小火车，并不代表。非常非常小，明白吗？
1: 能进去、
0: 啊、当然能进去了。
1: 你的腿那么长，你不卡住了吗？
0: 那卡住了我就横着是喽。
1: 哦，怪怪，
0: 对不对？
1: 我想、
0: 啊、
1: 我要去帐篷营地。
0: 你喂蚊子吧，你就喂蚊子吧。
1: 帐篷里面不有驱蚊灯啊，不有门帘啊，
0: 你最好在里面待着别出来啊。
1: 哎，滑草场也好玩，彩虹滑道不也好玩吗？
0: 啊，骑马的这个场合呢，我个人还是有一点点犯怵啊、
1: 嗯、
0: 因为

0: 让马觉得说他比较好拿捏你，完了你只要上去他就开始蹬，所以你被蹬下去的大概率特别特别大，而且中间有可能会被摔下去。
1: 你说我是个软柿子就是了，
0: 你上去绝对被蹬下去啊，想都不用想的，所以就别
1: 我那么怂的，
0: 对吧？就你像这个勒不住马的，大家还是不要参与了啊。
1: 小马驹可以，小马驹行吧，
0: 于谦儿养的那种矮种马呀，
1: 就适合你的那种矮种马，矮种人配矮种马。
0: 那个马你能买得起吗？你啊，
1: 坐一下嘛，骑一下嘛，
0: 我搞得跟自己有似的。
1: 我买来干什么、
0: 啊？
1: 我骑一下嘛。
0: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开发呀、啊，它可能就是太过于操之过急了啊。
1: 小柔情说：“小强哥好讨厌哦。”和小朋友抢火车，
0: 那个小火车他就是指望着啊，大人能够带着小孩坐，我跟小朋友去抢。
1: 他又没有小孩，他就只能自己坐。
0: 对对，
1: 他都是
0: 他有没有可能是面向所有人都去消费的呢？
1: 他都是一个骑矮种马的矮种人，他怎么不能坐小火车？他绝对能坐，啊，扑通进去了。他不一定有个子高的小朋友个子高。
0: 嗯，是的，没错，你讲的很好。另外我们必须得说为什么这个事儿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呢这个被央视报道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牛奶湖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草场现场植被退化沙地化的这个情况了。有人说啊，怎么这么快呢？你要知道一天60000人直接到你这地方进去旅游吃喝拉撒，然后开车压的，本来它就是草嘛，它又不是树又不是山，
1: 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对吧？
0: 它很容易就会出现退化。那你说你现在怎么搞？你好不容易修复过来的，
1: 那现在呢
0: 就直接关了呀。
1: 已经关了是吧？
0: 对，就直接闭门了呀。
1: 就我们再去就看不到牛奶湖了呗。
0: 所以10月5号的时候就直接发布这个闭园公告，没了。
1: 哦，暂停全
0: 部接待游客。对就不给你弄了。
1: 你说本来好好的，
0: 我相信有很多这个专门开车过去的或者去旅游过去的，他肯定会比较失望。但是
1: 那我买了票了怎么办呢？
0: 他是现场买票啊，你可以退啊，你网上买票可以退啊，
1: 也能退是吧？
0: 对吧？就只不过说让可能是10月5号当天去的，或者是这个10月6号去的，他可能就白跑一趟。
1: 对。
0: 本
1: 来是有这个行程安排的。
0: 地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一定要这个慎重。有些时候叫好事不怕晚，好事真的不怕晚。就包括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黄陵头，有很多人不说啊，黄陵头这地方要搞一个什么景区，对吧？这地方要稍微进去，现在没有。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说啊，我想在这附近，这地方到底适不适合？
1: 它这个不是季节性的吧？就是说水涨的时候才
0: 有。你不能说啊，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去的那一天的景色不错，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下。不是的，这两天天气因为特别好，有很多人在那个南岸碧桂园那边住嘛。如果你是住在那个碧桂园，相对来说啊，
1: 住在南岸碧桂园。
0: 因为南岸碧桂园推开窗户之后，对，
1: 能看到湖，
0: 就能够看到湖，就跟那个，如果说那个天空特别蓝的话，湖水也是那种蓝色。

0: 这个场景往往可能只是偶尔几天，
1: 嗯，
0: 你像这国庆节一二三四，
1: 就是季节性的，对吧？
0: 对吧？天是阴的，人家窗户一打开，灰蒙蒙的，好看吗？不好看啊，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叫竭泽而渔嘛，
1: 嗯，
0: 对吧？就是这地方还没有彻底的恢复过来、缓过来，你就着急忙慌的要给他干，就得把钱给他捞回来。肯定是吃相太过于难看，
1: 所以他这么快用了37天就建成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现在用短短的几天时间又给他全部拆除了。现在就是相关部门已经进去，已经在拆除临时搭建的这些东西，全部拆除了，没有了，票线上购票的这个通道也已经关闭了。
0: 那你看，这看着有人说这个是个案。

0: 开壶以后，那你也是根据规定啊，对吧？不是你想掉就能掉啊。你不满意吗？不满意你可以忍着憋着啊，这是规定啊啊。因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哎，我就一个人对吧，拿个鱼竿子能够钓多少鱼呢？都是你这么想的，问题就大了。
1: 哎呀
0: 啊，为什么
1: 喝水啊，
0: 你是拿着鱼竿，有人拿的是渔网。
1: 绝户网是什么东西？就是
0: 那网特别密，就那小鱼也直接给你捞上来，那叫绝户网。
1: 那不放吗？鱼苗它不放走吗？
0: 不是，它就是全都是捞完就直接卖钱呢。
1: 小鱼苗它也要
0: 要啊？
1: 怎么这样？
0: 打小鱼竿吗？
1: 哎呀、哦，
0: 好，接下来进入一段非常简短的这个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今天所介绍的内容呢，是这个生态修复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景点啊，吃相过于难看的事儿。待会儿再见。
2: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5: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6: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7: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5: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4: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5: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6: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5: 你吃吧，
4: 我不吃。
5: 这有什么？住一晚，
4: 这个贵吗？
5: 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4: 够了，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5: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4: 小时候。
8: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9: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8: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9: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6: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听合肥
10: 988
2: 乐生活，
10: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11: 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
1: 好了，一小段的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我是大静。
0: 大家好，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我们梳理了一下近几年文旅部门通报的、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些这个景区违规问题，总共呢就那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叫生态敏感区、保护区违规开发野景点、野蛮商业化。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会是涉及到这个价格方面的，比如说这个价格乱象啊、乱收费啊、强制消费啊、欺客宰客呀。
0: 第三类呢是安全管理缺位，比如说这个设施隐患呐、客流的这个管控失效啊。那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无资质野蛮上马啊，打这个监管擦边球，还有就是游客私自闯入未经开放的领域啊，然后呢直接发生了一些这个次生灾害啊。
1: 你说他这个是要自己负责任的咯，没有部门给他兜底了，他自己去的嘛。
0: 以前嘛就很多时候就等于是就是政府来进行去承担了，现在不是，就如果说你违规没有报备的话，你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都是你自己去承担。
1: 对，应该是这样子啊。
0: 先说第一类吧，野生的网红景点无序开发，就是很多地方呢，诶，因为某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然后突然火了，好，快速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设一些这个收费项目了。
1: 你上次说你很早之前去了一个什么地方。

0: 然后自己开车去的，然后碰到了一头野猪窜出来，獐子。
1: 猫耳洞。
0: 嗯，
1: 猫耳洞没有开发，那地方没有
0: 开
1: 发，没有啊，那地方也没有收费的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小的这个景点。
0: 嗯
1: 啊，这个能不能开发，它往往的考虑是综合性的，就是这个景区的位置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开发的成本呢、啊、他们都要考虑的、嗯、比方说我一下投这么多钱
0: 能不能回本，
1: 我能不能回本，他们也会进去考虑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什么小众秘境啊，隐秘湖泊啊，山谷啊，不少都是在生态保护区的范围内、
0: 嗯、
1: 他们没有开发手续就直接开门迎客了。你比方说啊、
0: 嗯、
1: 有比方说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喜欢到皖南进行去这个玩水嘛，溯溪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很多就是村子里面自己后山上面的一个区域嘛，
0: 开发出来的
1: 也不是算开发吧，他们可能也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去这个开发，因为成本比较高。
0: 那他们收费吗？
1: 就引导嘛，引导然后就是收点钱吧、
0: 哦、
1: 对吧、
0: 哦、
1: 这个还算好的了，你怕的就是那些哎栅栏一拦收钱，
0: 可留下买路钱的那种、
1: 就是那种的，那是最可怕的、
0: 嗯、
1: 啊，
0: 你别说那个了，我们劈个叉出来，就是人家就是结婚那个叫什么来着，比如说你结婚路过我们家门口，我有狗小板凳往那一坐，
1: 不是我结婚路过你家门口，敢不敢
0: 就路过嘛，或者是
1: 路不过路不过
0: 那打个比方，
1: 嗯，
0: 他说我就搞个小板凳，我就往那一躺，哎，这你给个喜糖，给包吸，给个红包，
1: 下来直接就一巴掌吧。
0: 一巴掌，我跟你讲，我年都过出来了，给我一巴掌，我现在巴不得听见人家给我一巴掌。
1: 你先打了再讲。
0: 日子就过出来了，就在这种，他们村民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吗？就栅栏一拦，然后就需要收费。
1: 有，但是少，不多啊。
0: 啊，你
1: 确实有，
0: 那你去不就一巴掌吗？
1: 我去为什么就一巴掌呢？
0: 那人家给拦起来了，不给你去啊？
1: 那讲好话呀、啊。
0: 那你看到我为什么给我一巴掌，不跟我讲好话？
1: 你是不是在干正事啊？
0: 人家是干正事啊，我讨个喜嘛。
1: 你是讨个喜，人家怎么叫什么来着？
0: 嗯、
1: 出到贵宝地、
0: 哎、
1: 对吧？你不能够这个强抬头，你得软一软。你是算什么？
0: 我讨个喜。
1: 你算干嘛地呀、啊、你、啊？对不对？
0: 哦，人家就是跟讲个好话，到我这儿就给我一巴掌。
1: 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场所，那个村子里面都是他们家的人。
0: 那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对呀、啊，所以我人多呀，我给你一巴掌。
0: 你这样子一闹起来，你还结什么婚？
1: 不会，放心，打完你之后啊，还会更打一顿，啊，再打一顿，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不光是运营方有责任，普通游客很多时候呢会踩坑，比方说人少。小众这些专门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很多人他就偏偏非要去，
0: 就探险嘛。
1: 对，
0: 嗯，
1: 你说有一些人啊，他是常年在户外进行去旅游，
0: 嗯，
1: 叫徒步经验比较丰富，
0: 嗯，
1: 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凑热闹，
0: 嗯，
1: 凑热闹，
0: 凑热闹就凑热闹，对着我讲干什么？
1: 你不是喜欢凑热闹吗？对不对？凑热闹的朋友很多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就容易出现咋说呢，出现一些小意外，刮了擦了碰了，
0: 刮了擦了碰了不正常，我哪天不刮不擦不碰。
1: 比方说那个猫耳洞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啊，因为它是一个天然溶洞嘛，你需要上山爬山，你如果说腿脚不好的话赤的了、
0: 嗯、
1: 对吧，豁的了，然后又在雨天里面，然后如果是在春夏的时候又蛇、嗯、又虫对吧，咬了你怪哪个嘞，你找不到人的，这个时候你是找不到人的，对吧，
0: 你就喊嘛，
1: 喊也没有用啊，有可能把野猪喊过来了。
0: 就那么倒霉吗？
1: 有可能啊，对吧、
0: 嗯、
1: 然后第二类就是价格与消费乱象，这个是我们大家感受最深的。
0: 对，第一体验者就是的，其实早些年就有那些景区因为价格欺诈然后被取消了这个景区的这个 A 级的资质，
1: 5A 级景区，
0: 对，五 A 四 A 都有，还有一些这个古城区就爆出了商家欺客宰客嘛，然后有通报，这些案例都有。
1: 举一个例子吧，今年十一假期那个九寨沟直接被，也不是骂上热搜了，但是很多人
0: 顶风作案
1: 呢、不是不是，被吐槽了，吐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九寨沟那边你去之后啊、
0: 嗯、
1: 你要坐警交车，你去过九寨沟吗？
0: 没有，九寨沟没去、
1: 要坐警交车，
0: 嗯，
1: 坐警交车它分为两类对吧，
0: 嗯，
1: 有一类车呢可能要贵一点，有一类车要便宜点，但是它没有引导，
0: 嗯，他没有告诉你哪
1: 对对对，他是随机的，就是说不会告诉你。

0: 是什么，所以你就一直得，要不然就等，要不然就一直走啊。所以呢有一些人你知道吗，就是家里出行人又比较多，他想少花点钱，
1: 嗯，
0: 因为可能这一趟还能够，如果说五六个人还能够省个一两百的，
1: 嗯，
0: 对不对，他想坐那个便宜点的，然后没办法他走了大半截，最后还是高价就坐了那个车，所以就吐槽嘛，就是能不能旅游服务做得更加细化一些。
1: 但是你说他有错吧，他有告知的义务吗？
0: 当然有啊，你是什么景区啊，你世界级景区啊，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小的景区，野的景区，没有人会说。
1: 那他应该有一个指引牌啊，比如说他会有
0: 有一些是什么呢，他是他有，
1: 嗯，
0: 但是你不好找，比方说哎，我手机上 APP 上有啊，
1: 就有些隐蔽。

0: APP 吗？
1: 他能找得到吗？
2: 我找不到，
1: 对不对？
2: 嗯，
1: 你只能够说啊，临近底下我一下看到了就明白的，
2: 嗯，
1: 这些呢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1: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随意定价的这个事儿啊，或者就是园内继续二次消费的事儿。
2: 哎，这我要是在那卖个烤肠，我能给自己烤肠定6块钱一根吗？
1: 你在景区里面卖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需要在物价局备案的。
2: 我卖个烤肠我还要备案啊？
1: 当然了，你在五A级景区里面卖东西你不需要备案吗？你在想什么？
2: 哦，
1: 你又不是在一个野的景点。
2: 那他不给我卖6块的，
1: 对不
2: 对？我又想卖6块怎么办？我还跟他还价。
1: 那我哪知道嘞？对吧，你肯定是要进去这个备案的。
2: 那我要在小区下面摆摊卖烤肠呢？
1: 你卖50块钱也没人管你。
2: 哦，那找，
1: 对吧，你可能卖出一根的。另外呢，就是隐含消费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比方说我买了一张大门票了，进去之后他说，哎，这个项目继续要钱，那个项目继续要钱，
2: 是二次消费呗。
1: 那这个体验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2: 嗯，
1: 就是每一次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掉头一次。
2: 但是我去融创园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二次消费。
1: 不是，它那个不是，那个叫免费入园，然后按项目收费，这也是可以。
2: 啊，
1: 他告知你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2: 但方特里面就不是，就是一次性消费。哦，买个门票。
1: 你搞那么多钱干嘛呀？对不对？你搞这些东西干嘛？
2: 哎，那你说迪士尼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1: 其实就是管理的问题。
2: 不是，你说那个迪士尼里面，它我们走的那个绿色通道，它算是二次消费吗？
1: 嗯，不算，你也提前告知了。
2: 哦，
1: 也算提前告知了，因为它是一个整体。你像
2: 特快通道
1: 吗？迪士尼啊，方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融创乐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游乐集团吧，
2: 嗯，
1: 他们其实是有一套这个管理方式的，也明确告知你的。
2: 嗯，
1: 怕的是什么？就怕那些这个草台班子搭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大的项目，对吧？然后呢，各个项各个设施它租出去给其他的每一个商户了。
2: 嗯，
1: 比方说你大金搞的是这个大摆锤，
2: 嗯，
1: 对吧？这个什么老
2: 影
1: 搞的是吧摩天轮，对，那定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会不会互相认的问题。
2: 嗯，
1: 比方我买了一张通票，结果你到我这边说不行。
2: 但是，一般大的游乐园里面应该都不会有这种隐形的。
1: 说的就是那些。哎呀，旅游体验不好的当然是少数嘛，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些问题。
2: 那我们去的那些包括常州恐龙乐园，都没有影响二次消费，我觉得这个都还好
1: 啊。待会儿继续给大家去梳理一下这里面那些问题。微信公共平台合肥文旅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2: 什么歌？什么歌？
1: 来，梁静茹吧。
2: 嗯，什么歌曲？
1: 会不会？
2: 不会。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Ready Go。
2: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梁静茹，你会不会？
3: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旅游景区过程当中的一些新式的这个消费的问题。
2: 嗯。
3: 比如说伴游。
2: 伴游？
3: 对。
2: 比如说我一个人出去玩，他会有找一个人陪我？
3: 这些一般都不是景区正规景区提供的，比方说什么泰山伴游啊、黄山伴游啊，他就是泰山脚下，
2: 嗯，
3: 啊，或者黄山脚下。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就找帅哥，
2: 嗯，
3: 啊，男同志呢就找这个年轻的这个姑娘去伴游。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问题，问题在于
2: 跟我过年的时候租个男朋友回家过年不是一样的吗？
3: 你还要租啊？你在988群里面喊一声，不就人乌泱乌泱的吗？
2: 群里面那么多人，
3: 对不对？
2: 每天换一个，
3: 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伴游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异性陪伴服务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问题，
2: 这个，
3: 啊，
2: 这个里面事儿可多了
3: 啊，什么擦边营销啊等等，
2: 嗯，
3: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旅游景区里面不是有 NPC 吗，
2: 嗯，
3: 这个人他跑进去了，他不是 NPC， 他自己假装是 NPC， 什么意思，比方说我扮演一个孙悟空，我找你进去拍照片，
2: 20块钱一张，
3: 20，
2: 嗯，
3: 拍完之后20，或者是我是搞一个那种叫什么像铁人一样的，或铜人一样的那种角色，嗯，拍完就要钱。
2: 我拍完了以后我删了，我不要。
3: 人家直接就追着你要，然后呢非常强势的要，大部分人是盯不住的。
2: 我盯得住。
3: 你盯得住是你啊，很多人盯不住啊。
2: 找我要钱不可能，
3: 对吧？那你怎么弄？你怎么办？
2: 照片删了，我不给你
3: 拍了。是删了，是删了，没错。
2: 那我还说你，
3: 我不干，
2: 你是
3: 我就要钱，
2: 你找我拍照，
3: 我还
2: 要找你要钱，
3: 对吧？给我买个面包，对吧？
2: 你跟我讲一个小时是吧？
3: 对呀，啊，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啊，所以就是
2: 他也不会因为盯着我一个人满员跟着我一个人跑要张20吧？我要是真不给他，不就回去了？
3: 是没错，但是很多人盯不住，嗯，很多人面子比较薄，他盯不住啊，讲两句可能就那个啥了。对吧，就掏钱了，对，
2: 嗯，
3: 的确你也照了，对吧？你可能以为是景区里面的一个
2: NPC，
3: 对，结果没想到是这样，
2: 嗯，
3: 啊，
2: 嗯，
3: 所以
2: 出去不要乱拍照，
3: 你一定要看一看啊，我看到了什么不少的景区里面的一些这个NPC 是假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并不是说去为了挣钱，
2: 哎，但
3: 他就是为了过瘾。
2: 我们会问的，就像上次我们去的那个东方盐湖城啊，不是看到了那个月老嘛，
3: 嗯，
2: 然后月老不是有一个那个架子有好多红绳子嘛，
3: 嗯，
2: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红绳子是景区里面提供的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是 NPC 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你红绳要钱吗？他说不要。我说那给我，我就拿着他棍子跑。他说你不能把我一棍子红绳子都拿跑了，那个才是真的 NPC。
3: 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遇到的这种问题太多了啊，
2: 嗯，
3: 然后还有哪一些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旅游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景区可能让你有点意想不到的这种问题？
2: 哎，有的景区它上厕所是要另外收费的。
3: 你确定吗？国内的哪个景区上厕所是？
2: 我去云南的时候
3: 啊，哦，反正我没有遇到过。
2: 我去云南的时候，
3: 这点倒是只有出国的朋友他可能才会明白说这个上厕所在国内是免费的。
2: 嗯，
3: 你到了国外好多都是
2: 收费的是吧？
3: 尤其你到欧洲去，
2: 但是我们去云南上厕所收费，我们是愿意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是山区嘛。
3: 嗯，
2: 山区之后，然后导游当时就说，他说这个是老大，就是老大爷自己用石头，就是自己一块一块石头搭起来的一个，就临时的一个简易的厕所。他说环境很不好，但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就是身上带现金方便的话，就给大爷1块钱，因为他的就条件很差。如果你真没有，
3: 嗯，
2: 大爷他也不会强行问你要。
3: 嗯，
2: 但是我们大多数去上厕所的小伙伴们都给了。
3: 啊，
2: 嗯。我去了，我又出来了，我也给了。
3: 嗯，
2: 那
3: 你不行，在那边打个卡拍个照。
2: 我下不去了，
3: 对吧？
2: 那个厕所，我怕那个石头晃晃晃，就踩掉下去了。但大爷说他搭得很牢固。

0: 有些时候不要老是批评说什么啊，这地方刚搞了，然后现在又把它搞停了。搞停的原因是叫及时止损。
1: 嗯
0: 啊，就是你可能以为说啊，这么大东西弄完之后不是浪费吗？不是，背后可能更大的一些这个成本你是看不到的。
1: 还有一个景区里面的一些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得上是乱象，就是他们这些商户入住这个景区里面去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收取的这个摊位费或者怎么着就是特别贵，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去里面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价格比外面的 翻好几倍。
0: 是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0: 这摊低成本呢，我自己过来运营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呢？
1: 那就竞标那叫什么来着，
0: 你想想看，我想告诉你的是，景区如果说他要自己做，那这个景区肯定很火。
1: 嗯，
0: 因为钱都我自己挣嘛，
1: 嗯，
0: 我自己定价嘛，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我真的觉得价格过高了，
0: 对吧？
1: 且不说
0: 如果说人特别少，他肯定会就人中不溜的吧，他可能很多时候就招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景区人多的不得了，
1: 那他招商为什么价格不能平稳一点呢？
0: 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当老板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是说我要多挣钱了，
1: 但是我觉得价格就过于高了，过高了
0: 啊！所以为什么万岁山火了？
1: 嗯，
0: 因为里面的价格比外面还便宜，对吧？
1: 陈天师大教授，你刚说的那个不叫陪，那叫陪爬，陪爬不叫伴游
0: 啊，整体就叫伴游
1: 啊，叫伴游，
0: 啊，对吧？什么陪你爬各种的啊，陪你漂流的，
1: 嗯，
0: 对吧？就是特别特别多啊。好了。今天我们梳理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内容，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网红的旅游景点呢，有些时候并不是说非要这个一蹴而就，就要立马赶紧上，对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办事效率的确非常高，
1: 嗯，
0: 但是你是不是要衡量一下啊，要衡量一下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有些人说啊，这个过了热度之后就挣不到钱了，
1: 对，
0: 所以呢他抓紧啊，着急忙慌的
1: 一切时间去让大家消费，
0: 就跟时间赛跑，然后赶紧要挣钱。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哪需要这些问题呢，对不对？
1: 好吧，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留言，告诉我们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好的坏的值得让我们去借鉴和避雷的，都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关注之后在公屏上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1: 哦，我要有个事儿预告一下，
0: 你讲啊。
1: 就今天下午我们3:30到5:00的一路唱到嗨，小强要跟我一块儿上节目。
0: 我不是重点。
1: 你是重点。
0: 我不是重点啊。
1: 重点的是我们今天
0: 重点是有一位这个安徽籍的这个
1: 重量级的
0: 歌手，
1: 对，重量级的一个神秘嘉宾，
0: 要连线，
1: 他跟邰正宵有一些牵连，然后歌曲
0: 我不知道唱腔呢，唱腔会有一些这个。
1: 那我们到时候再说吧，好不好？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推出这个神秘的嘉宾，
0: 嗯，
1: 然后他会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再跟他连个线，然后问一问他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想法呀，一些灵感啊，
0: 嗯，
1: 总之小强来也是重点，好不好？今天下午的节目会很热闹，3:30到5:00一路唱到嗨，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金，
0: 嗯，我是小强，我们
1: 下午见，
0: 明天吧，
1: 拜拜，
0: 哦，对，下午见，
1: 下午就见了，拜
0: 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掠过泸溪河，30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岛畔，环湖12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画中漫游。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3: 合肥你好，
4: 老板，我要新鲜的烧饼。
5: 妈妈，我还想要碗吃豆腐。
6: 家里玻璃墙的衬衫。
2: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7: 上车喽！

0: 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1: 化的了，化的了，乖乖。
2: 哦，理解，当然要炸梨子。
3: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入足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林斗上，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你
0: ，Go Go Go！
1: 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一路唱到嗨，我是吕小兔。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有一些间隙，还是说正在享受悠闲的上午时光。那么在这个时刻呢，想告诉大家的是，生活就像一首歌，有高潮也有间奏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不妨给我们的心情放一个假，把压力调成静音，把快乐调到最大。那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一路唱到嗨呢，能够像一杯温热的咖啡，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跟着旋律，一起一路唱到嗨。好，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相信很多的一些听友们啊，也都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但是呢，还是每天要告诉新进来的一些听友的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2633337，哎，打进热线可以一展歌喉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那么关注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那成功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啊，现在呢不仅能听，随时随地呢拿着手机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啊！关注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每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我们就和大家直播见面了啊。那么10点钟呢，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歌曲，也可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三种互动方式，欢迎听众朋友们用这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互动交流。好，导播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2: 杜林老师，上午好。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
2: 我是吴大哥。
1: 嗯，你好你好。
2: 我上个月我点过那个歌曲，我这个月还点同样的。
1: 嗯，什么歌曲？
2: 就是那个包山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第二部，我上个月点的是第一部，是《铁血丹心》。
1: 嗯，
2: 现在我点的第二部叫《东邪西毒》的插曲，叫《一生有意义》。
1: 啊，一生有意义。
2: 有意义啊，也是罗文和珍妮小姐他们两个演唱的。
1: 啊，好。
2: 他们这个歌曲呢，虽然讲呢，也有很多人翻唱。
1: 嗯，
2: 但是呢，
1: 只有他们两个唱的最好听。
2: 一直被翻唱。
1: 嗯。嗯，
2: 从未被
1: 超越。
2: 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2: 这种很大气的，
1: 嗯
2: 这种啊，
1: 嗯，
2: 我今天就还点那个歌。
1: 嗯，好，一生有意义是吧，这首歌。嗯，好，行，好，
2: 谢谢你啊。
1: 嗯，好，感谢分享。好，
2: 拜拜，
1: 稍后把这首歌送出。嗯，再见，
2: 拜拜。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听到的歌曲。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哎，你听到这首歌曲的，哎，这个感受啊。那么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推荐的啊这些歌曲很好听的话，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来点点赞。同时呢，啊，也可以说一说你听到这首歌曲之后的一些感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通一路热线，来听一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3: 主持人，导播，两位美女，上午好。
1: 你好，你好，
3: 很感谢大哥报道。
1: 哎，你怎么今天来的这么早啊？
3: 今天抓空来的。
1: 啊，抓空来的是吧？
3: 对。
1: 嗯，好，现在你们那边的温度怎么样？
3: 温度还可以，温度我们今天14度到3度。
1: 哦，14度，是3度到14度，我觉得有点冷啊。最高温度才14度，是不是？
3: 是，对对对。
1: 啊，我们这里的最低温度是14度，你看。
3: 你们的夜间赶我们白天，
1: 对，是的啊。嗯，好，
3: 为你一生去守候，
1: 为你一生去守候。好，这首歌哈，嗯，
3: 风随云儿轻悠悠。山海独挑半海。

0: 谢谢
1: 啊，很深情啊！黑龙江大哥自从身体恢复好了之后啊，就唱得更加的投入和深情了。好，
0: 谢
1: 谢，感
0: 谢
1: 您的参与，
0: 谢谢，
1: 嗯，也期待你下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感谢参与，
0: 再
1: 好，再见。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依然是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啊。好，我们来稍微这个停停啊，我们来听一听最近网上许茹芸有一首歌曲啊，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又火出圈了。很多网友都说啊，说单单这一段的钢琴的前奏就好像是一遍一遍的轻声的追问。那么平时可能想不起来这首歌曲，也不会就是循环单曲啊，但是呢前奏一响，哎，你听着这个音乐，你就发现藏在心底的委屈瞬间就涌上了心头。那么近期呢，这首歌曲火出了圈，是因为周深把这首歌曲重新翻唱了一遍啊，来自许茹芸的《泪海》。哎，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拥有独一无二云式唱腔的许茹芸。那么说她封神，嗯，有点夸张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是一代两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来聊一聊，你是在哪一首歌曲当中认识许茹芸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啊，来自1996年的这首歌曲《泪海》。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

哎，正在处于事业低谷的许茹芸。那么那个时候呢，许茹芸的首张专辑已经发行了，但是呢反响平平，所有人呢都在赌，哎，你这张专辑能不能够帮他翻盘啊。那么整首歌曲的钢琴的前奏，说实话以及尾奏堪称是点睛之笔啊，因为它没有那种激烈的爆发，是情绪一层一层的慢慢的给铺开，把压抑的难过是娓娓道来。那么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呢，全亚洲当时销量是突破了百万，直接把许茹芸从事业的低谷期拉了出来，唱出了属于她的云式唱腔，正式登场。

你的内心啊，所以呢，他的这种空灵的气音的唱腔，也就是成为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啊。云式唱腔，学是学不来的啊，你要学的话，你还要带有一点点的鼻音，才能够有这种凄美的感觉。说实话，这个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曲啊，也是他的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啊。同时也是因为这首歌曲真正意义上就是让许茹芸这个名字呢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唱响啊，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

0: 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往后。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我就唱这么一段吧，因为后面的歌词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1: 差不多都是重复的啊，不错不错啊。好，你是要接下来点孟庭苇的一首歌吗？
0: 点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 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这首歌是吧？
0: 我也在此祝合肥文旅广播调频988的所有听众们，尤其是老年人们，九月九，重阳节快乐，老人节快乐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的祝福。好，也感谢你的分享。好，稍后把这首歌送出。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好，欢迎回来，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一路唱到嗨啊，用歌曲来抚慰我们的心情。好，导播提示我接下来有路热线 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妹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今天是要唱歌吗？
1: 唱歌
0: 啊。唱什么歌？许茹芸的歌你会唱吗？
1: 不会唱。
0: 那你听过他的哪首歌曲让你印象很深刻？
1: 小刚带来的一首黄昏。
0: 啊，你要唱小刚带来的一首黄昏。
1: 嗯
0: 嗯，我刚才的问题你都没有听到。好吧，你开始吧。嗯。
1: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

这首歌曲有没有把大家带回到看《射雕英雄传》的那个时光当中啊？1983版的啊，这部电视剧，说实话，这是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现在再拿来翻来看啊，依然很好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排排队，我们接下来要排到的这位听友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天来打卡了啊。他说呢，他要点一首草原兄弟的《凌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嗯，好。我感觉这个歌名啊，比较符合你的工作状态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说真的啊，那个年代的歌都是这么的好听，这么的经典啊，绝对是可以经得起岁月的洗礼的和时间的考验啊，不像现在有的歌曲。

0: 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2: 树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3: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弥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4: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渔家，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5: 听河北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河北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想要了解更多文旅资讯啊，请锁定 FM988 河北文旅广播。我是来哥啊，我们将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客栈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今天咱们就足不出户啊，带着大家去云游河南的美食江湖啊，从街头小吃到豪华大餐，通通给大家安排好，准备好你们的胃，让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吧。

右手攥着市井的实在啊，早餐能吃出仪式感，硬菜能撑得起排面。先给大家上这个河南早餐界的顶流逍遥镇的胡辣汤。别以为它只是一碗辣汤，这碗汤的故事呢能追溯到北宋年间。传说呢，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呢，在西华县落难，冻得瑟瑟发抖。一位这个老婆婆啊，用这个牛肉汤、胡椒、辣椒加上黄花菜、木耳、面筋煮了一碗热汤给他。赵匡胤喝完了以后浑身发热，直呼逍遥。后来他当了皇帝啊，这碗汤就成了逍遥镇的胡辣汤，流传至今。现在逍遥镇的胡辣汤呢，讲究千滚白熬，火候独到，牛骨和牛肉够12个小时汤才会浓的挂勺。那么胡椒呢，必须用河南本地的白胡椒，辣的醇厚不呛喉。面筋呢要手工洗出来，吸满汤汁咬一口爆汁。来哥教你正宗吃法，必须配油馍头，把炸得金黄的这个油馍头呢掰碎泡进汤里，吸饱汤汁，外软里酥，再就着一个大葱，那叫一个得劲啊。有个冷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逍遥镇的胡辣汤分北派和南派，北派呢是重胡椒，南派呢是加豆腐脑，叫两餐啊。那么甜咸交织，没吃过的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刚喝完汤啊，再来个北宋宫廷铜管开封的灌汤包。这包子的祖宗呢是北宋汴京的山洞梅花包，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传说呢，这个宋徽宗年间啊，御厨为了讨好皇帝啊，把肉冻和肉馅拌在一起，包进薄皮里，蒸出来之后呢，包子里全是滚烫的汤汁。宋徽宗吃了以后，龙颜大悦，赐名灌皮冻熬汁，一口下去呢，汤汁先溢出来，鲜到掉眉毛。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吃法呢千万错不得，先咬一个小口，把汤汁吸干净，再吃包子的皮和馅，不然烫到舌头，别怪我没提醒大家。最有名

下来豫菜天花板登场，鲤鱼面啊。这道菜呢可是豫菜十大名菜之首，藏着两个重磅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和孔子有关。2500年前啊，鲁昭公呢给刚出生的孔子送一条黄河鲤鱼，孔子大喜呢给儿子取名孔鲤，从此呢黄河鲤鱼就成了吉祥之鱼。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更传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前，弟妹芙蓉呢用黄河鲤鱼和金丝面做了这道菜。那么暗喻这个鲤鱼跃龙门，黄袍加身，给赵匡胤打气，后来他果然称帝，这道菜也成了开国第一菜。这个鲤鱼面的精髓在于一鱼两吃，鱼呢选的是开封黑港口的这个黄金河鲤鱼，炸的外酥里嫩，浇上酸甜适口的糖醋汁，一口下去脆，就是酥脆中带着鲜嫩啊。面呢是把面团反复拉伸，拉成比头发还细的这个金丝，炸至金黄，铺在鱼身上，像龙须一样。吃的时候呢先夹一筷子，然后蘸满糖醋汁啊，酸香酸甜，再吃鱼肉，然后鲜味入到咱们这个鱼肉当中，层次感直接拉满。慈禧太后逃难到开封的时候炒了这道菜，直呼哇塞，善后忘返，还赐了一副对联表彰。现在呢这道菜已经入选了河南非遗，来开封不吃鲤鱼面呢就像去北京没去故宫，等于白来。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江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晚钟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胡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渔家，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那么豫东的硬货呢必须提壮馍，这馍呢堪称是馍中之王，直径半米，厚七寸，重十斤，一个壮馍够一家人吃一天。它的故事呢能追溯到金元时期，距今约800年。传说金代状元啊，也就等于说是他的这个状元王啊，他的母亲呢怕儿子夜读

挨饿就发明了油旋子，后来就演变成了壮馍。因为壮和同，这个壮是同音，又成了壮丁出征前的壮形馍，吃了它打仗有力气。明洪武年间呢，还有个有趣的故事，书生赶考，岳父抠门只给他一个死面饼，然后妻子偷偷在里面塞了这个羊肉大葱馅，没想到书生高中状元朱元璋尝了这馍，侄子这样嘴，这馍中啊，就叫壮馍吧。这个壮馍的做法呢，讲究三翻六转，半发酵的面裹上满满的羊肉大葱馅，再加上滑溜溜的粉皮，放在平底锅里，用小磨香油烙至金黄。刚出锅的壮馍呢，外皮咔嚓一声脆，里面的馅呢就是鲜的流油，粉皮中呢就是中和了油腻，一口下去呢，麦香、肉香、葱香混合着香油的香气，能馋哭半条街。2009年，它成了省级非遗。2016年还拿了中国金牌小吃，名副其实的硬核美食。豫东的早餐是烟火气，豫东的硬菜是历史感。那么接下来咱们往西走啊，也去看一看，赴一场盛唐汤水盛宴。

各位，如果说你到了洛阳啊，洛阳有人都爱喝汤，早上一碗汤神仙都不挡啊。那么牛肉汤呢，羊肉汤呢，驴肉汤呢，然后不翻汤呢，一天换一种，一周不重样。而且洛阳最有名的当属洛阳的水席，这可是国家级的非遗，24道菜道道带汤，像流水一样更迭，藏着盛唐的气息。洛阳水席的头牌就是牡丹燕菜，那么这道菜呢有个萝卜变燕窝的传奇故事。武则天时期啊，洛阳遭到干旱，百姓只能吃萝卜度日。一位御厨呢，为了讨好女皇，把萝卜切成细丝，经过九蒸九晒，再配上海参、火腿、笋丝，用高汤给它烹制，做出了燕窝的口感。武则天尝了以后觉得形似燕窝，然后味胜燕窝，赐名假燕菜。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加拿大总理吃的这道菜的时候，看到厨师啊在菜上雕了一朵牡丹花，笑着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生花了。”从此呢，甲燕菜正式更名为牡丹燕菜。现在牡丹燕菜的制作工艺呢复杂，萝卜丝要泡、空、蒸、丝，反复去处理，才能做出燕窝的质感。高汤呢要用鸡鸭排骨熬制8个小时，鲜醇浓郁。端上桌呢，一朵牡丹花点缀在菜中央，红白相间，颜值爆表。吃一口呢，萝卜丝滑爽啊，那么高汤味道鲜美。谁能想到这道咱们宫廷名菜竟是萝卜做的？

那么聊完水席，咱回归洛阳人的日常牛肉汤。洛阳的牛肉汤分甜汤和辣汤，甜汤清鲜，辣汤浓郁，各有特色。最有名的是龙陵路的牛肉汤，每天凌晨四点就开门，排队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它的故事呢，和唐代的御膳汤是有关的。传说呢，唐玄宗时期，御厨呢用牛骨和牛肉熬汤给杨贵妃喝，杨贵妃喝了觉得这个滋阴养颜，就把这道汤传到了民间。现在的洛阳牛肉汤呢，讲究骨汤熬底，鲜肉切片，饼丝相伴。那么牛骨呢，熬十个小时，汤清味鲜。牛肉选的是秦川牛，薄切成片，烫一下就熟，再配上现烙的这个饼丝，掰碎泡进汤里，吸饱汤汁，越吃越香。其实来哥教你一下洛阳牛肉汤的隐藏吃法，加一勺辣椒油，再加一把葱花，再滴几滴醋啊，酸辣鲜香，一口下去浑身暖洋洋，每天喝一碗驱寒保暖，夏天喝一碗发汗解暑，洛阳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洛阳的硬菜除了这个葱巴羊肉，还有炸酥这个紫苏肉啊。那么这道菜被誉为赛烤鸭，始创于明朝清末时，厨师呈现给慈禧太后，慈禧吃了以后赞不绝口，因为它色如紫铜，口感酥脆，所以取名炸紫苏肉。它的制作工艺呢堪称一绝，选用墓园猪肉的五花肉切成大片，用盐、料酒、花椒等调料腌制24小时，然后裹上淀粉，放入油锅炸至金黄，再复炸一次，直到外皮酥脆，内馅呢肥而不腻。端上桌呢，色泽紫铜，香气扑鼻。吃的时候呢，蘸上椒盐，外酥里嫩，咸香微甜，口感呢和烤鸭极其相似，但比烤鸭呢更有嚼劲，更具豫味特色。现在这个炸紫苏肉呢，已经成了河南十大经典名菜之一。来洛阳除了喝汤吃水席，那么这道赛烤鸭一定要来尝尝。洛阳的汤呢，喝出了烟火气；洛阳的席呢，吃出了盛唐风。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2点整。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潮与城隍庙的唐话相遇，泸州烤鸭店的酥香飘过逍遥街，文旅合肥，烟火与历史在此共舞。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弯，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胡芳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2: 那么豫南的硬菜呢，必须提故事的鹅块。那么这道菜呢，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代著名戏剧学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说，鹅以故事为最，

直到鹅肉软烂入味，端上桌，汤色奶白，香气扑鼻，吃一口鹅肉鲜嫩，汤鲜味浓，没有一点腥味。那么最地道的做法呢，是鹅块火锅，把炖好的鹅块放进火锅里，配上千张豆腐青菜，边煮边吃，越煮越香。冬天呢，一家人围坐在火锅边呢，吃着鹅块，喝着汤，温暖又幸福。

寻访罗山时呢，曾为这碗汤连吃数碗。传说朱元璋落难的时候，在罗山的一个小村庄饿了三天三夜，一位老农呢用自家的大肠配上猪血、千张豆腐熬成了一碗汤给他。那么朱元璋喝完了以后觉得鲜美无比，后来他当了皇帝就把这道汤列为宫廷御膳啊。那么正宗的罗山大肠汤呢，制作工艺极其繁琐。那么大肠呢要用盐、面粉、醋反复给它搓洗，洗到没有一点异味，然后切成段放入锅中，用牛骨呢打底，放入猪血、千张豆腐，再放入八角、桂皮、香叶等调料，慢炖两个小时，端上桌。那么大肠软烂入味，猪血滑嫩，千张筋道，汤味鲜浓，辣得过瘾。那么最地道的吃法呢，是配鸡蛋灌饼，把鸡蛋灌饼掰碎泡进大肠里，吸饱汤汁，外酥里嫩，辣香四溢，堪称神仙搭配啊。罗山的街头呢，到处都是大肠汤的小摊，每天早上呢都有很多人为了这碗汤早早起床，就像遇难人的烟火气。

再加上说豫东商丘的非遗美食虾子烧素啊，被誉为素菜荤作之王。那么这道菜呢历史悠久，始于北宋，相传是包公的最爱。包公为官清廉，不吃荤菜，御厨呢就用木耳、腐竹、黄花菜配上虾子做出了这道素菜，既有素菜的清爽，又荤菜的鲜香啊。那么包公吃了大加赞赏。虾子烧素的制作工艺呢，讲究入味透彻，鲜香浓郁，选用的优质木耳、腐竹、黄花菜用温水泡发，然后切成段放入锅中，用虾子油爆炒，再加入高汤慢炖十分钟，让食材充分吸收虾子的鲜味，端上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吃一口呢，木耳滑嫩，腐竹筋道，黄花菜鲜香，没有一点油腻感，堪称素菜当中的极品。那么现在虾子烧素呢已经成了商丘的招牌菜，来商丘不吃这道虾子烧素呢，就像去西安没吃羊肉泡馍等于白来。豫南的鲜呢鲜在山水，豫南的味呢味在烟火。接下来咱们啊待会儿的时候再往咱们北方走一走。

么听了这么多河南的美食，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来想来这个河南打卡了啊？别急，来哥为你准备了一份这个可以说是非常详细的这个美食攻略，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啊，保证你在河南之旅是完美无缺了。那么今天咱们寻味之旅到这里便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吃好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yeah,
5: 我弟弟上岁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鼓励。
2: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3: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前的12: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头。此刻微风吹过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光长河当中，也让我们放下暂时的忙碌，将身心交给流淌的旋律，开启一场关于心情的漫游之旅。首先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国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这首《那些年》也是胡夏演唱的现象级青春电影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木村冲力作曲，侯志坚与林冠莹编曲，在2011年8月8号随着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原声带发行。那么之后呢，也收录在胡夏2012年的专辑《燃点》当中。那么电影的导演九把刀也是亲自填词啊，以自身的青春故事为蓝本，精准地捕捉了校园爱恋的青涩和遗憾，歌词呢可以说是直白地戳中我们听众的内心。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涛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12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听。

0: 样。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4: 青竹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杰克，再见我泰路亚克，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前的13:0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理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粤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古巨基的《太空舱》。

望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首《寂寞夜晚》也是张国荣在1989年7月14号发行的粤语专辑中的主打歌啊，由周志平作曲，潘伟元填词，卢东尼编曲，也是其告别乐坛前的标志性的抒情金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以细腻的抒情慢板为基调啊，钢琴和弦乐铺陈离愁，张国荣嗓音呢温柔克制，也把离别惆怅与不舍唱得层次分明，完美契合其1989年告别乐坛的心境。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8: Walking alone the road, the falling
9: 黄昏的高速。

0: 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街头，再见我太路亚口，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边走边

前的13:3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摇滚板块的专区啊，一首《追梦赤子心》。

这首《三万英尺》也是迪克牛仔在1999年3月5号发行的国语专辑《忘记我还是忘记他》的主打歌。那么这首歌呢，由谢明佑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原唱代表作啊，也是华语乐坛摇滚抒情的标杆金曲，以高空飞行比喻失恋抽离，传唱度在当时也是非常的高。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以三万英尺高空飞行为核心的场景，把物理的攀爬呀，还有这个穿越乱流、稀薄空气等等具象化，与失恋后抵抗思念、回忆翻涌，还有自由却无力的心境精准的绑定。那么歌中唱到的歌词，飞机抵抗地球，我抵抗你，也成为了当时的情感金句。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

下午的14:0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头。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经典怀旧的板块，一首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首《宽容》也是张信哲在1995年9月6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由马兆骏作词曲，鲍比达编曲，为张信哲加盟科艺百代后

转型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90年代经典的抒情金曲。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马兆骏啊为感谢妻子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不离不弃而作。那么啊，据说他当时是带着吉他给张信哲弹唱这首歌的 demo 啊，并讲述背后的故事，也是深深打动了张信哲，使张信哲呢决心用这首歌来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也将这份陪伴和感恩唱进了人心。专辑《宽容》呢，也助力张信哲拿下了1996年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也奠定了他情歌王子的巅峰地位。

下午的14:24，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

0: 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1: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2: 人间多少家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1: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2: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1: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

0: 赏绝美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1: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在语文会友吧。
2: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1: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2: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想了解更多文旅资讯的话，请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一 APP 同步收听啊。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赖哥。

那么提起山东呢，第一个绕不开的必然是有全城美誉的济南。很多人说济南是一座温柔到骨子里的城市，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浮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啊，山水藏在城市街巷里，古朴又治愈。首先要说的就是趵突泉啊，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泉，也是济南最标志性的名片。很多人来过济南却没真正读懂趵突泉的美，它不是一眼普通的泉水，是历经千年不曾枯竭的自然奇观呢。而且三股清泉呢常年喷涌，昼夜不息，清澈的泉水呢从地底翻涌而出，四季呢恒温，哪怕是寒冬腊月，泉水呢也是温柔灵动型的。就春天的趵突泉呢，就是满园海棠盛放，落英飘在清泉之上，唯美又诗意。夏日呢是绿荫蔽日啊，泉水清凉解暑，是天然的避暑秘境。秋天呢银杏泛黄，古亭配清泉，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刻意找打卡的这个机位，随便驻足便是千年泉城的这个风雅底蕴啊。逛趵突泉不用赶时间，慢慢走，静静看，听泉水叮咚，瞬间就能抚平所有的烦躁。

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济南玩过那个趵突泉之后啊，就是紧邻的这个五龙潭呢，绝对是宝藏的这个小众景点。因为相比热闹的这个趵突泉呢，五龙潭的这个安静清幽，人少景静啊，潭水清澈见底，而且锦鲤呢成群游动啊，这里的古亭呀、石桥错落，绿树环绕，没有商业化的喧闹。

0: 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3: 跟着我们发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4: 那么离开温柔的全程呢，我们奔赴山东最壮阔的风景，就是泰安的泰山啊。作为五岳之首呢，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遗产，泰山呢是山东最硬核的名片，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执念。古人封禅祭祖，今人登高望远，千百年来泰山始终屹立齐鲁大地，揽尽山河的壮阔。很多人觉得爬泰山很累很辛苦，但来哥想说，泰山的浪漫呢，其实恰恰藏在这个攀登的过程里。它不只是一座高山，更是一座承载千年的文脉，藏进四季美景的神山哦。那么泰山游玩分两种方式，懒人休闲党还有徒步爱好者都能适配。全程徒步呢，可以从鸿门路线出发，这是最经典的古道登山线，也是古代帝王封禅的御道。那么沿途石阶，这个石阶的这个蜿蜒，古松苍劲啊，而且摩崖石刻遍布山间，一步一古迹，一步一风景，从山脚到山顶，沿途经过万仙楼、十八盘、南天门，每一处的景点呢自带了千年的底蕴。那么最经典的十八盘啊，是泰山最险峻也是最震撼的路观。那陡峭的石阶呢直通天际，抬头便是云雾缭绕的南天门。登顶那一刻呢，所有的疲惫都会被山河壮阔治愈。站在南天门回望来时路呢，群山连绵，云海翻涌，瞬间懂了什么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那么四季的这个泰山呢各有风情，春日山花烂漫，草木新生啊，温柔清新，夏天呢是绿树碧荫，山间呢清风微凉，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秋天呢是漫山红叶，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是泰山最美的季节，冬天呢是白雪覆山，银装素裹，雾松挂枝，清冷又圣洁。除了山顶的美景呢，泰山脚下的岱庙也是绝对值得一逛的啊。作为古代帝王祭祀的泰山呢，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那么岱庙古建筑呢恢宏大气，碑刻凌厉，古等于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泰山文脉的核心所在，不用登山呢在岱庙呢就是能感受到千年齐鲁的厚重底蕴。很多人登顶泰山呢收获不只是风景，更是治愈内心的力量，一路向上，步步向前，看过山河辽阔，便会看待人间琐碎，这座屹立千年的五岳名山永远值得奔赴。

那么在山东呢，就是看完了泰山的山河壮阔，其实还是可以去青岛的，这是海滨城市。如果说济南是温柔古韵的，那么泰山呢是气势磅礴的，那么青岛呢就是山东最浪漫最治愈的山海之城。红瓦绿树呢，碧海蓝天，欧式建筑，滨海这种晚风集齐了所有海边城市的所有美好。那么青岛的美呢，藏在大街小巷、山海街巷里，不用刻意找景区，随处都是风景。首先是打卡这个咱们这个青岛的寨桥，那么青岛百年的咱们这个地标呢，也是无数人对青岛海边的第一印象啊。那么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就是青岛真的值得一去啊！青岛的浪漫是海风给予的，是山海给予的，是街巷给予的，是山海壮阔又市井温柔，既有欧式风情，又有烟火人间。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2: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3: 成都方向的，在十二号检票口。
4: 十二号检票口。
2: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3: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飞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1: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2: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5: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1: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6: 2024年第三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是这里

0: 的三点半到五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每天下午的三点半到五点钟为您送上的一路唱的嗨。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很意外吧？
0: 不意外，今天早上节目我们不是做了预告了吗？欢迎小强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你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会来一个很角色，
0: 出其不意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今天上午说的这个神秘嘉宾，有人问是小强吗？
1: 我算什么神秘嘉宾？
0: 他算什么嘉宾？
1: 算不了啊。
0: 今天我们会
1: 邀请一位歌手。
0: 下半段的时间吧，跟他连线哈。
1: 对，
0: 上半段时间我们会有一点点的透露。
1: 他现在还应该还在这个
0: 来的路上，
1: 来的路上，应该在来的路上。
0: 对，很赶很赶的。
1: 他说这个到站，到合肥站之后呢，会直接跟我们进行去这个连线。所以呢，我们也在等待这个电话当中。
0: 对，
1: 但是有人，很多人就说他到底是哪一个呢？我先放一放这个经典老歌吧，跟大家是。
0: 我们上半段时间会听到有关的歌曲。
1: 对，但是你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
0: 开场还是会正常开场的哈。然后我们就等他来嘛。那歌怎么唱的？等夏天，等秋。

好听。嗯，绝对是我选的歌。小强上厕所去了，他紧张了。小强紧张上厕所去了。再跟我唱。

0: 唱啊，唱熟了。
1: 我每次 KTV 里面必看大屏幕，要不然的话我肯定是记不住歌词的。
0: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你想跟着唱，那一定要。
1: 那没关系啊，人家他边唱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唱
0: 到歌词了。
1: 但是你对，但是如果说让你自己一个人就只跟着伴奏唱。难度较大啊，难度较大。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好歌榜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邰正宵的这首经典老歌《心要让你听见》。
1: 那你让大家听着，
0: 我要介绍一下再让大家听啊。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在1995年9月16日，你出生了没？
1: 我妈的死十岁了。
0: 他收录在专辑《1001夜》当中，同时也是摩托罗拉95寻呼机的广告曲，好经典啊！说到摩托罗拉，这首歌曲
1: 好像现在还有手机还有。
0: 这首歌曲延续了邰正宵一贯的深情风格，旋律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也曾经获得95年度新城精选104精选金星国语歌曲金奖。
1: 我想跟你聊一下这个邰正宵这个人。
0: 怎么你刚熟啊？
1: 不是熟，邰正宵这个人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他其实是叶问的这个徒弟，跟叶问有关系。
0: 他会
1: 不是直接的徒弟啊，
0: 咏春拳啊。
1: 他跟这个李小龙曾经对吧练过拳。
0: 邰正宵跟李小龙，
1: 哎对了，他曾经一心就想去练武。但后来呢，可能就是任督二脉也没打开吧，
0: 把他的这个嗓音打开了，
1: 然后他就去了台湾嘛。去了台湾之后呢，他就学医了。他学医好像对吧，
0: 也没
1: 打开什么。
0: 最后打开，
1: 因为他学医的那个部分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人体解剖。
0: 哎呦，
1: 对吧，所以呢他后来参加一个什么歌手大赛。
0: 上高中生物课的时候，你没解剖过青蛙吗？
1: 没有，我们没有。
0: 我们喝那个青蛙血，老师让我们尝嘛，血是凉的，你没这个吗？
1: 不是，你们到底是上的什么课？
0: 生物解剖课啊，你就实验课你没上啊？
1: 我们从来没有喝过青蛙血，你
0: 不，他老师让我们
1: 尝，你太牛了，
0: 尝那个，
1: 我最多也只能接触点鸭血，加点粉丝。
0: 好，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今天的这个好歌榜呢，推荐到的就是邰正宵的这首经典老歌。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今天这个神秘歌手跟邰正宵也是。
1: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呢跟邰正宵肯定是有关系的。那您听一个姓了嘛，对吧？
0: 对，
1: 那不就亲戚了嘛。
0: 对，
1: 对不对？那
0: 究竟什么关系，
1: 对吧？是不是就是家里面有人是歌手，
0: 上面有人
1: 家里有人是歌手，然后对他的这个
0: 影响
1: 歌唱有启蒙。
0: 对
1: 吧？
0: 对，
1: 就你家里面有这个学什么播音主持啊，或者是
0: 唱戏的吗？
1: 文艺爱好者是吧？
0: 对，文艺爱好者
1: 是吧？

0: 那最后去欢唱到的一首歌曲是 TFBOYS 的一首歌曲，会唱吗？
1: 什么歌？
0: 想唱就唱。
2: 想唱就唱，难道不是那个超级女声里面的吗？
0: 对呀、啊，然后他们翻唱的吗？不行吗？真是的。好，我们这首歌曲过后进入四点钟广告，回来接着和大家一块去聊一些好听的歌曲，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嘴公园的落日摄影客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4: 给妈唱首歌。
2: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5: 真不知道蚂蚁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0: 们的整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上的嗨，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今天是他们说下午的节目有乐游神的感觉，
1: 有惊吓的感觉是吧？
0: 那小强为什么今天来到一路唱到嗨了？因为他也想嗨。
1: 有重要嘉宾嘛，对吧？我看这个热线已经亮起来了，是有人在干嘛？
0: 我点歌呀。
1: 那点了什么歌呢？
0: 我还没接热线呢，谁知道？好，我们的热线已经为你开通，导播大姐给我们接了一路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4点到4点半之间，我们的热线应该还是可以正常为大家开通点播歌曲。4点半之后，我们会迎来神秘嘉宾。我们的热线055-1-8263-3337，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预约歌曲，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就可以啦。欢乐时光说同龄人你好，今天点歌行不行？行啊，当然行。我们
1: 赶紧发，
0: 我们先接今天的，
1: 要不然可能放不到你的。
0: 先接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啊。我们看是谁？喂，你好。
2: 你好。
1: 是哪一位？
2: 我也不知道。
0: 啊，烫嘴是不是？
1: 因为我不太熟悉，你肯定是大金的这个熟悉的朋友，对吧？
2: 对对对。
0: 烫嘴，你声音大一点，我们听不清。
2: 烫舌头听不懂我说话吗？现在
0: 舌头？那小强是烫什么？
2: 他没给我取外号，我也不能给他取啊，是不是？
0: 所以
2: 谁给我取外号的？
0: 好行，来，烫嘴，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
2: 今天听首老歌吧。
0: 老歌，
2: 今天听一首费玉清版本的《小城故事》。
0: 小城故事
1: 多，
2: 费玉清的，费玉清的，
0: 烫嘴，你听过邰正宵的歌，好听的歌曲吗？
2: 没怎么听过，基本上没怎么听过。
1: 怎么可能呢？你多大年纪啊？
0: 多大？
2: 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
0: 90后嘛。
1: 你90后讲你没听过邰正宵？
0: 邰正宵
2: 听过，好像没怎么听过。
0: 1001夜听过吗？1001夜
2: 听过，这个听过，
1: 对吧？
0: 是歌听过，不知道是哪个歌手。
2: 对，不知道哪个歌手。
1: 他这个姓的确很少，
0: 对，
1: 很少。
0: 然后999朵玫瑰，
2: 哎，对，这个听过，但是就不记得是哪个歌手了。
0: 还有我们刚刚放的那个《心要让你听见》，
2: 我这个没听过。
1: 看来你听歌的确不是特别多，
0: 不多，听老歌听得多一些。
2: 但是我听老歌多一些，
0: 他这个也是老歌啦，
1: 他95年出道，
2: 好吧，然后没怎么听。
0: 00年差不多能听到吗？好了 ，OK， 我们给你收到，一会儿给你放你的歌哈。
2: 行了，好嘞，
0: 好，谢谢互动，
1: 好，再见，
2: 神秘嘉宾，再见，
0: 拜拜。他喊你神秘嘉宾。
1: 他说还有神秘嘉宾，
0: 还有神秘嘉宾，
1: 还有神秘嘉宾，
0: 神秘嘉宾现在还没到啊，还在准备当中。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7。我问我说，以后这节目都俩人直播吗？
1: 肯定不是啊。
0: 你们想要小强来直播吗？小柔，请说。小强哥第一次来一路唱接热线，是不是有点懵？
1: 还行吧。
0: 紧不紧张？
1: 怎么可能嘞？
0: 因为我在旁边，所以你不紧张，对不对？有别的小姐姐，她就脸红了，跟我在一块儿不存在的。
1: 接入今天的第二路热线，
0: 你看她好正经。接入今天的第二路热，喂，你好，你是哪位？Hello，
3: 梅子你好。
1: 哎，梅子你好，你看，
0: 你好，我是大金，旁边是小强。
1: 啊，这是我们的哪位大哥？
3: 两位主持人好。
1: 啊，这位大哥贵姓？
3: 我先围
0: 哦，围大哥，围大哥唱歌，
1: 他唱歌这个比较牛是吗？
0: 对，带气息的那种唱歌。围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
3: 一路上有你。
1: 一路上有你。
0: 我跟你讲，他还是那种带有合肥口音的歌。
1: 张就是合肥张学友是吧？
0: 很没有感觉啊。对所以今天你要唱一路上有你是不是？好，我们时间交给你，魏大哥，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3: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上辈子欠你的。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故意的远远的，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故意的远远的，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谢谢。
0: 不唱了，今天就唱这么几句啊。
3: 就你时间不给唱一段。

0: 他点评一下，
1: 我不是点评啊，我们合肥人讲话不就滋滋滋那个七七七不就是
0: 一路上有你
1: 有你
2: 两位老师唱的怎么样呀、我唱的怎么样呀
1: 好我讲的是好对吧就是非常具有这个家乡的这个气息
0: 挺好的
1: 而且你是清唱啊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嗯
1: 加入一些混响就更棒了、啊、
0: 好谢谢梅大哥的互动谢谢您的互动哈
1: 谢谢
0: 嗯好嗯拜拜他每次唱完他都问我说你觉得我唱怎么样啊
1: 唱的不我不讲了吗好吗
0: 所以他都
1: 好、啊、
0: 他为难我你唱一路上有你
1: 苦一定有原子对吧
0: 笑死
1: 你一对吧这、这个都是那个一的这个还有点押韵
0: 就咬字咬得特别紧的那种说好来我们句号等着急了句号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给我们发了一首他新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还有热线我们先接还是先听歌接一个吧
1: 先接一个吧
0: 接一个吧、好不好把我节奏都打断了我们接一个好
1: 嗯
0: 喂你好
3: 哎小强老师下午好
1: 哦你好
0: 没有什么事儿了、没有什么事儿了
1: 这位大哥这个听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声音很有特点
3: 哎呀真的听小强老师来这节目真的非常的开心
0: 那我走
1: 赶紧走你赶紧走
3: 你还吓唬谁呢你走
0: 哎开心果今天是要唱歌还是要点歌
3: 点一首歌
0: 点一首什么歌
3: 端起酒杯想起
1: 你端起酒杯想起你是吧
3: 哎
1: 就是不喝酒就想不起他
0: 想起谁啊
1: 对吧
0: 端起酒杯
3: 想起老师给小强老师哦
1: 好的干了这杯酒你我感情都会有好吧
0: 你看这个酒桌上混下来了好的谢谢开心果我们一会儿来听你的歌
3: 好
0: 谢谢互动好拜拜我的乖乖这个你来了以后我觉得我都没地儿待了好了我们热线暂停一下我们请线上的小伙伴稍稍等一下来听一首我们微信粉丝群里句号给我们演唱的一首新歌他唱歌真好听等你下课
1: 那这是他自己唱的是吧
0: 对自己唱的
1: 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0: 988好我们时间交给他

0: 大金老师一起来好吗？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跟我讲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小强跟他一起来吧。
2: 我来不了，周杰伦的歌来不了，他的这个发音先发不了，
1: 没你清楚是吧？
2: 对，
1: 他们说你比较适合唱那个《涛声依旧》啊。
2: 又登上哪一条破船了？
1: 这首歌他唱的还挺好听，句号挺好啊，接着听。

0: 爱了爱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
1: 还行，
0: 对吧？
1: 嗯，
0: 就这样的声音你都说还行，你现在品味有点高哎。
1: 因为我们听的都是原唱啊。对吧？
0: 但是他挺好的，我其实还是挺感动的。有看到他那个发表作品的时间是凌晨的3:38，您夜里3-4点还在想着给我们节目录一首歌，你看看。
1: 有可能也是想起了某人，睡不着嘛，对吧？拉醒的嘞，
0: 就想到那时候上学时候的那个初恋，等他下课是不是？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接着我们再来接听下面听友。

0: 都是老哥。
1: 对，
2: 我
0: 俩
2: 不敢打，我以为你们四点钟不接电话，那个什么陈上皇那个帅哥要来。
0: 哎呀，我的妈！说我们明信都给您报告了，
1: 台上皇的四点半之后他会连线我们，我们等一等他，所以四点到四点半这个时间还是正常可以点歌的。
2: 那我一开始没讲，那我不知道。
1: 嗯，
2: 我不敢打，
0: 你
2: 不敢打，我打的话把我挂掉，我好扯啊！
0: 哎，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2: 啊，不是我被挂过的，
0: 你被挂过那是正常的，我的意思讲扯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那个什么罗大哥，你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要分享？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李新荣同学的《听我说谢谢你》。
0: 哦，那小朋友的一首歌曲
2: 啊。对，送给古腔大哥，送给大静老师和导播郭大姐。
1: 嗯
0: 嗯，
2: 你们辛苦了。
0: 哎，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好，谢谢罗大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阿瑞说我以为句号唱歌是要跟谁表白，唱的是真好。对，我也觉得他就句号唱歌真的是很好听。然后他们也说小强太，他们说你太正经了，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不那么正经。
3: 不是，这个人设不能够轻易打破，你明白吗？
1: 你要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换一个风格呀。你看我在上午的六十

0: 欢迎你啊！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原来都上午的乐游神他也听，所以大家都是听过小强的节目，但是没有通过热线跟小强直接聊过，对不对？
1: 所以说，其实你们上午在那扯，下午一顿在那扯，反正对吧？
0: 欢迎你！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我的妈嘞，充满了商业互讽气息。李大哥，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唱给我们听？是不是？
0: 唱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2: 嗯，我听成了豁牙坝什么大草原。
1: 你就是豁牙坝，我讲真的。
2: 呼伦贝尔大草原，好，那个李大哥，我们时间关系，唱一段好不好？
0: 那这个已经唱，那个叫唱完了，一般唱一半了，或者可以不是重复的。
1: 可以的，您这个唱到副歌没有问题的，来。
0: 好，

0: 小二星唱歌你听过吗？
1: 我听过，广播里面听过。
0: 要命吗？
1: 就是调不太准啊。
0: 我们先接热线啊。喂，你好。
2: Hello， 帅哥美女，下午好。
0: 二品。
3: 对，这你家亲戚啊。
0: 这每一个打进热线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人。你好，二品，第一次听小强，跟小强电话热线联系，有没有要跟他说的？
3: 远离这个人。
2: 我跟大金不是亲戚，我跟你都是我们是朝古老乡。
3: 哦，
0: 他住在龟山。
3: 啊，住在龟山。
0: 对。
3: 啊。
0: 然后他说每次的乐游神他也是必听的节目。
3: 那听我们扯，估计也是辛苦你了啊。
2: 大金老师。
0: 嗯。
2: 今天下午没有睡意了吧？
0: 没有睡意了，没有睡。小强在我哪敢睡了，他都来督导我的。
2: 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3: 你好累啊，这个人撒不住啊。
0: 他都累死，直播间拽着我们走。嗯，
2: 也是给送给小强，老师送给你，大金老师啊。
0: 啊，什么歌？
2: 我的未来不是梦。
3: 啊，张雨生的是吧？
2: 不是，是那个。
0: 胡彦斌。
2: 白兰地的、
0: 哦、白兰地的他要听
3: 啊你要听新式的这些
0: 的
3: 哎呀很潮哎很潮是要进潮的
0: 可时尚
3: 嗯
0: 好白兰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哈收到我们一会儿来跟你分享哈
2: 拜拜
0: 嗯好
3: 再见
0: 拜拜都是我们熟悉的朋友那有可能大家会有
1: 你确定这些歌能放得完吗
0: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啊、嗯，应该可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继续去分享你们觉得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4:30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好听的歌哈就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也该出现了然后小热情刚不是让他发歌吗发来了你听吗
1: 不什么歌什么歌
0: 他唱的我看歌词他唱的应该是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1: 这什么歌
0: 邓丽君的一首吧、
1: 哦、
0: 365个日子不好过后面怎么唱的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1: 你讲一点都没错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大家坐好了啊开车的小伙伴们方向盘扶好了大萌在导播间靠稳了来小强你坐好了我要放了啊
1: 你放吧
0: 我真放了
1: 你放吧
0: 导播大姐你要不要坐一下靠墙站小热情来了来听
4: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1: 0.5倍速是吧
4: 365个日子不好过
1: 我很不好过
4: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1: 我肯定没你
4: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根本就没有
5: 对不起献丑了
0: 你把他的爱情还给他行不行
1: 根本就没有啊
0: 你还给他行不行送命了我觉得今天他唱的发挥的还算好的了他至少让我知道他唱的
1: 是什么歌这个调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个调啊
0: 但是对于他来说就难了你知道吗好我们的热线有可能不能再开了再开我们就接不了热线了看看4:30之后能不能再给大家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接热线看看我们的神秘嘉宾跟我们聊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刘杰说要听的一首歌曲离别的车站哎，这首歌曲你熟吗
1: 还好吧
0: 咱有听过对吧
1: 多少年了
0: 嗯我上大学那会儿送同学出站的时候
1: 电视剧嘛
0: 就
1: 电视剧嘛
0: 嗯就车

从上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做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做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0: 王一小段的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我是大金，
1: 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我们神秘嘉宾，
1: 正在联系当中啊。
0: 进来了，已经进来了
1: 是吧？
0: 对，但是我们要提前做个预热，好不好？我们要跟大家熟悉一下他，千呼万唤当中就终于来了。上半段时间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大家做了一点铺垫嘛。
1: 对，还放了一首他的代表作，
0: 叫什么？
1: 巨蟹
0: 和
1: 双鱼，都是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
1: 对，
0: 今天在直播间的我们俩是天秤和。天秤
1: 乘二嘛 ，double 嘛，
0: 天秤就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我们俩今天是平衡的，对不对？
1: 所以你就邀请他下面再创作一首歌，叫
0: 天秤和天秤，
1: 叫天秤 double。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歌手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巨蟹和双鱼》，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他的演唱者叫台上皇。
1: 然后听名字就不简单。
0: 对，然后他是在他除了这个《巨蟹和双鱼》，其实还。

0: 初代摇滚歌王叫金祖苓
1: 啊、哦嗯、所以就是台老师虽然说呢跟咱家沾嗯对吧
2: 跟我们对吧跟安徽沾点沾了很大的关系我们是老乡是不是
0: 对
1: 对
2: 对所以
1: 然后嗯然后您的这个生活基本上也是在偏向北方吧
2: 在北京嘛
1: 还是满口京片的
0: 对我1997年就跟着我妈回到这个国内然后就定居在北京、
2: 嗯、对、
1: 啊、对对对
2: 所以
0: 然后中学6年都在北京
2: 都在北京、
0: 所以现在基本上算2/3个北京人、
2: 嗯、所以您这次回我们家乡安徽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呢
0: 这次来是做一个访谈节目、
1: 哦、
0: 上一次来还是21年前录超级大赢家
1: 哦、超级大赢家
2: 上过超级大赢家
1: 是哪一期啊
0: 2005年那个时候还瘦呢
2: 对台老师之前就是虽然现在也长得很有个性啊就是很帅气但之前的那种是那种就是奶油小生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真的是很帅、
0: 哎、你们天秤女说这个人长得有个性是不是不是一个褒奖
2: 就现在富态了
0: 因为
1: 大金批评人从来不明着讲

0: 推荐的。除了刚刚我们放的那个巨蟹和双鱼啊，赵燕农，我们待会儿我们把它放一放，
1: 听一听，
0: 啊、
1: 嗯，
0: 放一放。
1: 赵燕农也好听，就是这首歌曲，它是就是我看到那个 MV 了，是给电视剧配的歌曲吗？
2: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首《赵燕农》。
0: 好了，《
2: 赵燕农》这首歌呢，其实创作于2016年，已经10年了。
0: 嗯，
2: 然后呢，一开始呢，我没把这首歌当回事，因为我个人的喜好倾向于欧美的这种爵士乐funk， 这种洋曲风。然后呢，有一次在一场商演当中啊，有大概5000到8000的观众，我就把这首歌放在演出的第三首唱了。
0: 嗯，
2: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是大家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全场雷动。
1: 哦，
2: 甚至比之前我用爵士改编的《好男人》这些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1: 嗯，
2: 都更有这种现场的爆发力。
0: 嗯，
2: 然后我才对这首歌刮目相看，把它变成了我的一个第一主打歌。然后2019年就是因为央视七套的制片人喜欢这首歌，把我放到这个央视七套的大春晚。
1: 对，这个我们有关注到，当时您是和姜昆老师他们一块儿去演绎这首歌曲的。
2: 嗯，姜昆老师和于月仙姐姐对我这首歌进行了一个主持报幕的推荐。
1: 对，
0: 嗯嗯嗯，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古风歌曲啊，这几年是越来越喜欢。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你是10年前创作的，10年前可能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音乐风格，好像还没有像现在对于古风歌曲这么的这个偏爱，所以现在突然你想一下，哎。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刚刚我们连线的台上皇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赵艳农》。哎，你说他这个笑是他自己笑吗？
1: 这就是戏曲里面的笑啊，
0: 哈哈哈哈，
1: 不是，哇哈哈哈哈，不是怎么了？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吧？
0: 你笑的，
1: 人家笑，他可能是用丹田气，啊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对吧？所以
0: 我们笑呢，
1: 你们笑就哦吼吼吼吼，对吧？很多人都他不理解，
0: 脑子不好是吧？
1: 不是脑子不好，就是京剧里面戏曲里面的很多笑，它都是有特别的一些这个寓意的，有一些可能是就开怀大笑，有一些可能是
0: 这个
1: 苦笑，
0: 哇哈哈哈哈哈，
1: 但是你发不了那个气啊，
0: 对我们不行，真不行，
1: 这样，所以我们就哇哈哈哈，对吧？你比我会笑，
0: 真好的，
1: 对啊，你笑的跟对吧，跟什么似的。赶紧看开始吧，歌曲放不完了，
0: 今天歌曲肯定放不完了，我们要跟收音机前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互动的小伙伴们说一声啊，这首歌曲是欢乐时光说我跟他是同龄人，58岁的同龄人，要听到的一首韩宝仪的歌曲《冬恋》，然后后面的歌我们可能就是对吧，
1: 怎么了，
0: 就蜻蜓点水一下
1: 哦。那还有什么哦，你就听我说谢谢你啊，对吧？
0: 还有好多歌曲我们都放不完了，我感受一下这些歌曲的魅力吧。今天小强来，偶尔来一下，你下次再来一次呗。
1: 我来不了了。你老是我哈哈哈哈，这谁受得了呢？对不对？
0: 听一点听一点这个冬恋。

0: 秦云飞翔说，刚刚那个谭少皇的歌都没听过，没听过那就多听听嘛，听听就熟悉就喜欢了。我们去听接下来的歌曲，李希荣的这首《听我说谢谢你》。你说
1: 我谢你干嘛？我要谢那位大哥呀。
0: 你要谢谢我，让我来给你，对吧，跟大家沟通和直接交流的机会呀。
1: 哦，
0: 来唱。
1: 好，谢谢我。
0: 会唱吗？
1: 这不会。

0: 什么挺好？
1: 这你唱的挺好啊。
0: 这个是儿童歌曲，
1: 所以呢
0: 它的曲调如此简单，
1: 所以你就会听，就会唱这个儿童歌曲。
0: 对，数鸭子吗？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会不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不会，它是雷鬼版本的，对吧？
1: 你
0: 就是
1: 跟鬼一样的唱就行了吧？
0: 你跟鬼一样的，
1: 来唱这首歌也好听。

0: 忘我说快乐如此短暂，有没有觉得今天
1: 你可以回听啊对不对？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节目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哎，你没有觉得这一个半小时过得挺快？
1: 没有，度日如年
0: 每一分钟都好像在
1: 只有跟那个台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0: 嗯，
1: 对吧？
0: 就跟我做节目，
1: 你选了什么原因吧？
0: 跟我做节目如此难熬，是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的歌曲，我们就毁灭了，毁灭了，爆炸了，原地爆炸了，
1: 冷冻了，什么毁灭了，爆炸了？
0: 就欠你们的歌曲，后面再还吧，好不好？
1: 行吧，我们最后再放一首他的歌吧
0: ，TFBOYS 的歌曲。

0: 不是不是，当然是戴老师的歌曲了。他有首歌叫《有史以来》。
1: 哦，有史以来，
0: 有史以来我也。
1: 他还有好多歌，就是什么
0: 有忘了他吧，
1: 什么的，有史以来，
0: 还有
1: 那个，还有那个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哎，我是歌手太上皇。
1: 对，就很多。所以你今天最后一个放一个是什么？
0: 有
1: 史以来，是不是？我们要在台上皇台老师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稍稍有些特殊，因为我们请了他这样一个神秘嘉宾，也是算是你第一次跟歌手这么零距离的接触吗？
0: 也不算。以前也连线过呀，
1: 有，我以前也连线过。好了，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小强今天抽空来我们节目做客哈，谢谢你来督导我，谢谢你。
0: 好的，再见。
1: 忍受了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是大金。
0: 啊，我是小强，我们再会吧。
1: 我们代表节目导播郭大姐，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同央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

0: 合肥乐生活，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当夕阳把巢湖染成琥珀色，
1: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落日大道。
3: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一段旋律代表着一段心事，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首歌里面撞见曾经的自己，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欢喜、遗憾、不舍与释怀，都能够随着这音符慢慢的浮现。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去聆听这些藏在岁月里的心事。今天的第一首来自卷毛阿泽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原来》。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用的是很平实的嗓音，在诉说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感悟。很多人在分开之后才会慢慢的去复盘过往的点点滴滴，原来那些忽略的细节早就埋下了分开的伏笔，原来有些陪伴只是陪一程，没法走到终点。那一起来听听卷毛阿泽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原来》。

爱过一场，等到尘埃落定才恍然读懂，原来相遇本身就已经是一段珍贵的经历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 R&B 的经典之作，来自原版的陶喆的这首 Melody， 发行于2002年，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徐且曼带来的版本。这个版本少了原版浓烈的情绪，嗓音更加的温柔沉静，旋律响起就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那 Melody 这个名字代表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旧爱，感情走到尽头，纵使万般不舍，那也只剩下放手了。来自徐且曼 Melody。

有些爱人会离开，但是那段时光会化作永恒的旋律，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原版《一眼万年》是2006年古装剧《天外飞仙》的主题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写给深蓝的信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歌声讲述的是一眼心动，跨越岁月的深情。那这个版本的唱腔更加的安静细腻，氛围感拉满，《一眼万年》这短短的四个字就藏着最浪漫的心动了吧，一起来听歌吧。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说是一首很经典的、很久远的一首作品啊，来自张国荣的这首《共同度过》，发行于1987年。那其实这首歌并不是那种热烈的情歌，而是感恩陪伴。人生路上起起落落，有低谷迷茫的时刻，但是幸好会有人陪着你一同度过难关。那今天听到的水蒸气的这翻唱版本，温润舒缓，少了沧桑感，多了一份平和。人这一生来来往往，能有人愿意陪你熬过风雨，共同的去享受你的悲欢，何其难得呢？就算未来要各自前行，也会永远感激吧曾经这样一段和你共同度过的时光。一起来听到水蒸气带来的《共同度过》。

好，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金逸带来的这首《天后》。其实在感情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方卑微迁就，而另一方高高在上的这种状态，就如同舞台上的天后。那金逸的演绎呢，情绪层层递进，把爱里的委屈挣扎给唱了出来。爱本就应该是平等的，可是很多人陷入爱情之中，就甘愿放低自己一味讨好，等到耗尽了所有的热情，才懂得其实单方面的付出是撑不起长久的爱。不必在一段关系里委屈自己，仰望对方。来听到金逸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天后》。

可能有些感情看清楚了，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告别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音妖带来的《翻篇》，其实歌名顾名思义啊，就是要和过去去告别了。这首歌的情绪很克制，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感，是那种慢慢要放下的状态。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啊，我们其实不必一直就困在回忆里去反复的去内耗，去纠结，去复盘，有些遗憾啊，或者说争吵，或者说不舍，都可以留在昨天。翻篇不是遗忘，而是选择让我们不再回头，把过往好好的收拾好，不再纠结对错，收拾好心情和曾经好好的去告一个别，留出空间去迎接往后崭新美好又幸福的生活吧。一起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音妖带来的这首翻篇。

陪伴在各位身边的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那节目的上半段在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半点之后一会儿不见不散。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奔迎，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4: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5: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 BGM。

0: 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这里依然是陪伴各位身边的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原版是来自黄大炜创作的这首并且演唱的歌曲，叫你把我灌醉，其实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华语摇滚经典了，诉说爱而不得的那种心痛。那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落日微醺的这个女生版本的嗓音里带着淡淡的怅然，爱到深处就如同被心事灌醉，心里撞着一个放不下的人，明明知道这段感情是难以继续，但有时候可能理智还是让你有一些执念放不下吧。很多次的深夜回忆翻涌，所以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来听一听这首来自落日微醺带来的你把我灌醉。

其实有些老歌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慢慢回忆起过去的那些时光和光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摩卡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我想这首歌许多70后80后的朋友都非常熟悉。

是罗大佑创作的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了。这首歌不写爱情，写流逝的岁月，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简单几句歌词写尽了时光匆匆。摩卡的版本轻柔舒缓，光阴悄悄溜走，年少的伙伴们，曾经的故事慢慢都变成了回忆。一起来听到的，来自摩卡带来的《光阴的故事》。

岁月不停向前，很多人和事只能留在过去，所以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寸时光，那些逝去的光阴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好，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当》啊，这也是当年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1998年的时候播出了这部电视剧，这首歌也是随之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热烈奔放，诉说着至死不渝的爱恋。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磁带里的旧调重弹带来的这个版本，带着复古怀旧的质感，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可以把人拉回到童年追剧的时光当中。

一首磁带里的旧调重弹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当》，是不是把你瞬间拉回到曾经暑假看《还珠格格》的那段时光当中呢？当年我们感动于剧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时隔多年再听，是不是又有不一样的心境了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野带来的《说散就散》，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讲述的是一段感情仓促落幕，前一秒还亲密相伴，转眼就说散就散了。阿野的版本情绪直白，把分手之后的错愕不甘给唱了出来。很多分开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矛盾早就一点点的积攒，只是我们不愿意察觉，所以一段关系走到终点，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去接受这样的结局了。来听到阿野带来的这首《说散就散》。

音乐就是这样，它可以收纳我们所有藏起来的情绪，旋律响起，我们短暂的沉入回忆，歌曲结束了，我们依旧要继续往前走了。愿我们珍惜相逢，体面告别，认真走好往后的每一段旅程吧。今天的落日大道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推开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2: 听合肥乐生活，988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舟城。
3: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4: 姐姐去安门。
3: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
4: 大家好。
2: 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5: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6: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2: 988合肥文旅广播。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2: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1: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天元肥乐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我们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又来了，我是大萌。这个典礼你到底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偶尔在经过合肥的时候打开了 radio 随便听几个频率的声音，突然间听到有这么一个声音，觉得可以再继续听听看到底能说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这一档可以在晚间的下班路上陪你一起聊聊体育谈谈人生的节目，都可以有什么样的心事也好，有什么样的关于体育方面的不了解的东西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分享，一起聊聊天，反正就是一个无框架式的伴随类的节目啊。大家只要有兴趣可以聊一聊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在后台私信发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有很多的朋友每天也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的关心，互相的成长。今天下午我们是在一路唱到嗨大京的节目啊，今天是个特别版本啊，小强也来了，然后做了一档关于一个台湾歌手啊，叫台上皇。他之前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他，今天在我们一路唱到嗨下午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做了一个连线，还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歌手，也是回到他们因为姓台的，我们只认识一个台湾歌手最有名的是谁？哎，对了，邰正宵，他是邰正宵的侄子啊。

也就是说谭振霄的祖籍呢是我们安徽人啊，然后他也就是寻根吧啊，回到安徽来认亲一样啊，然后也会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所以今天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呢是他宣传的第一站啊，非常开心啊，然后跟他分享了很多他的歌曲啊，我相信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很多也都听到过了啊，有的时候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收获，歌曲还是不错的，人也很不错，希望喜欢的话多多支持啊。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呢，要支持一位新人啊，这说是新人呢，这个也算是一位老将啊，就叫做勒布朗詹姆斯。今天作为我们的节目头条，我们都知道在夏天里，勒布朗詹姆斯也是这个完成了自己的转会啊，曾经啊一度啊引发了很大的热议。那么新的赛季又要开打了，勒布朗詹姆斯这样一个新转会的老将，到底做好了什么准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说起对于新赛季这么一个名词的勒布朗詹姆斯来讲的话，在我的印象里，上个赛季他应该是因为进入到 NBA 之后的第一次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办法在新赛季的首场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也不是新赛季的正式比赛，而是 NBA 的季前赛，七六人队的第一次亮相。七六人队这次呢是客场挑战篮网，詹姆斯呢是在加盟七六人之后呢进行了自己的个人首秀啊，前两节一投这个贡献了10+4+5的表现，提前打卡下班。七六人队的上半场呢是58-56领先两分，下半场呢篮网借助于团队的优势呢反超了两位数的优势啊，最后七六人队尝试着反扑，但功亏一篑，最终呢是108-114输给了篮网，遭遇到了季前赛的两连败了啊，篮网收获季前赛的两连胜。七六人队的得分最高的是布朗，18分2个篮板2个助攻，马克西呢是有14分进账啊，埃西库姆呢11分5个篮板，詹姆斯啊刚刚说过了10分4个板5个助攻，提前打卡下班啊，恩比德6分，但是呢却有8次失误啊，我不知道这个8次失误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恩比德也不是新秀菜鸟了啊，有8次失误的表现确实让人觉得说有点过火了啊，是不是放暑假的时候玩得太花了啊。篮网队兰德尔14分6个篮板2助攻，杰明13分啊，埃利斯拿到了12分2个篮板，特拉奥雷12分1个板啊。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呢，詹姆斯仅仅打了18分钟啊，一投一中啊，创造了犯规啊，8中8罚啊，然后10分4个篮板5助攻打卡下班啊，正负值呢在全场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高位了啊，是+10的一个正负值，证明自己至少在这个场上的经验和个人能力上并没有过多的下滑，也不知道当年没有签詹姆斯的球队啊，比如说家乡的球队啊，对吧？啊，克利夫兰呐、啊，包括这个费城啊，不是费城啊，费城终于签到了啊，热火呀，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后悔？

了有点懵，正在这个就是改一些技术动作啊。然后网上也传出了就是詹姆斯当众训斥恩比德训练迟到的这些事儿啊。看来巨星们总是在新球队里很快可以找准自己的位置啊。不管怎么样，把这个 boss 的位置迅速的挪在自己的屁股底下，而且毫无违和感，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也只有詹姆斯啊，才能在自己的个人赛首秀啊，这个季前赛首秀当中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七六人这支球队的表现啊。当然我们顺道啊，看看这个季前赛其他一些球队的表现。马刺啊，马刺呢这场比赛也是遭遇到了老鹰队的一个逆转，而且呢是23分的一个逆转。到底马刺怎么了？文班亚马这 what happened 对吧？不完全不能理解。就是马刺还在主场啊打老鹰，缺少了福克斯啊，老鹰呢缺少了杰伦约翰逊和杜尔特啊。然后团队优势来讲的话，马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直是打这个团队篮球的老球队了。然后在上半场呢确定了23分的一个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老鹰队是已经把分差缩小到了7分啊。然后下半场呢开始风头就不对了，马刺逐步的被老鹰反超，最终呢是116-123遭遇到了一个23分领先优势的反扑啊。老鹰在自己的客场啊大逆转战胜了主场坐镇的马刺啊，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文班亚马在这场比赛里只拿到了9分，你看还不如詹姆斯呢是吧，6个篮板一个盖帽，哈伯啊16分，4个篮板四个助攻，瓦塞尔12分，尚帕尼10分，卡斯尔拿到了14分，老鹰队的丹尼尔斯13分11个篮板非常不错的表现，维金斯10分进账，孔伍德啊这个奥孔伍德啊13分4个篮板5个助攻啊，麦克勒姆14分5个篮板4个助攻啊，算及格啊。全队呢也有8个人得分上双啊，这是比马刺打得更像集体篮球的老鹰，给马刺在主场上了一课，也让文班亚马认识到啊，这个上个赛季没有夺冠也不是说就可以一直消沉下去，也希望新的赛季里马刺啊能够好好的振作起来啊，继续拿到这个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建设吧。因为毕竟我觉得在上个赛季的总决赛当中，马刺是被费城啊这个纽约尼克斯击败，也是领先之后被逆转啊，这个第三节末到第四节的问题

选赛的第一场就遭遇到了滑铁卢啊。所以这两个赛季综合来看的话，马刺如果是这么对比的话，虽然当然数据上看啊为时尚早啊，但是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觉得马刺还是要引起足够的

再来看到另外一场比赛，湖人主场对阵国王啊，然后凯斯勒和萨博尼斯缺席阵中，东契奇和里弗斯迎来了复出。东契奇非常给力啊，这个引领着湖人上半场领先14分，然后在末节呢继续拉开到了19分的领先优势。国王队是连中三分，一度追平仅差四分，但是仍是功亏一篑的，最终湖人队季前赛114-110双杀国王。本场比赛东契奇23分3个篮板3个助攻1个抢断，还有加上5次的失误，里弗斯有8分5个篮板8个助攻的表现，马木啊3记3分球达到了19分啊，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拉拉维亚3记3分17分同样是如此啊，格莱姆斯拿到了12分，哟了不起啊。国王队的阿丘瓦18分5个篮板3个助攻，雷诺13分10个板，拉文11分4个助攻还有4次抢断啊，阿卡夫15中4仅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东契奇是复出首发嘛，拿的15分钟比赛16中6啊，然后三分球是6中2啊，罚球是9罚全中，拿到了23分的数据啊，也是等于说是提前打卡下班吧。当然在如果从数据上唯一能挑出点刺儿的呢，可能就是5次失误啊，有那么一点点瑕疵，那瑕不掩瑜嘛。当然你看这个他的数据你也能看到，23分钟出手16次啊，你看这妥妥的一个球爹啊，就是要持球攻啊。詹姆斯走了以后呢，这个对吧，东契奇立刻就觉得很开心啊，这个球我来了。好了，关于这个体育啊，关于篮球，关于任何感兴趣的体育项目，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尤其是到了昨天我们在聊到的是在体育圈里受伤的事儿啊，大家都聊了聊自己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我其实觉得看了看大家后来的留言，因为我在节目里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看，然后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留言的时候把我笑得不行啊，他说这个我有一次在运动的时候一下子笑得太开心了，把下颌骨笑掉了。下颌骨笑掉了，我觉得应该不算是这个运动导致的啊，可能就是是不是你的就是比如说你的队友或者摔倒了，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很滑稽搞笑的场面，然后你在旁边就是损友般的这个大笑嘲笑 laugh at him， 所以才会导致下颌脱臼了是吧？就是有点搞笑啊，脱臼了以后就是那种感觉怎么样？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是，也就是笑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啊我不行了，然后到那个医院里去，医生给他刚接上啊，都说啊接上了挺好的，没事了，然后一笑啊又掉了。好嘞，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8 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大萌。哎，我们开心快乐的下班时间到了，在里面聊聊体育，谈谈人生啊，感兴趣的话一会儿关注。我们来听首歌吧啊，3万英尺，会唱的一起来。

0: 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1: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0: 出发。

0: 茶。
1: 寻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2: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3: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4: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3: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4: 原来你是大蒸锅。
3: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4: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3: 是你，
4: 是钮钟。

0: 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
5: 988，
4: 乐生活，
5: 合肥文旅广播，
4: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4: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看一方山水人文，
4: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6: 出发。

时光流转，有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尽绝望，他义无反顾守护国乒荣光，繁星闪耀，一路生花，最后一舞终极绽放。当命运也忍不住捉弄天才，他依然相信，寻此苦旅。

2012年，从二王一马手中接过国乒大旗的张继科、马龙和许昕即将迎来各自的巅峰，但关注国乒的人都知道，国乒又来了一个叫樊振东的小天才。在号称乒乓球夺冠难度最大的全运会上，他用一种

和许昕挺进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一度还大比分3-2领先，最终用尽浑身解数才夺冠的马龙，甚至评价这是一场丑陋的胜利。国家队总教练刘国梁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樊振东是全运会的最大亮点，杨威国内的小将很快也把自己恐怖的战力带到了世界舞台。同年波兰公开赛，不满17岁的樊振东成为最年轻的巡回赛冠军，随后的德国公开赛更是火力全开，连克奥运冠军张继科、世界杯冠军萨姆索洛夫和东道主欧锦赛冠军奥恰洛夫等海内外名将强势夺冠。如此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让樊振东名震欧洲，他的成长

0: 向卫冕冠军马龙发起挑战。一边是极致力量的爆冲，一边是极致技术的控短，这是王道与霸道的终极对决，也是一波三折的旷世之战。先声夺人拿下首局后，以真化境的马龙迅速还以颜色，连扳三局，刹那之间攻守一形。逼入绝境的樊振东上演了一场破釜沉舟的绝地反击，一切才刚刚开始。
1: 接发球的一个扭拉直线得分，这样11-7樊振东拿下了第6局，这场男子单打圣伯莱德杯之争必然要进入一个最惨烈的时刻。
0: 戏剧性的比赛进程似乎正是决胜局的预演，刀光剑影中，圣伯莱德杯的归属瞬息万变。樊振东距离圣杯最近时只有2分，甚至记者已经来到他的那边，准备记录下新时代的瞬间。但这2分是冠军与亚军的天堑，是9年时间的洗礼磨练。随着世界第一正手马龙用他招牌的侧身反拉终结比赛，一切尘埃落定。这本是一场足以改变乒乓球历史的比赛，如果樊振东把握住关键机会笑到最后，那历史最佳仍将悬而未决。奈何人生没有如果，老而弥坚的马龙创造了历史，樊振东则为他的经验付出了代价，但他也用挑战强者不顾一切的意气风发征服了所有人。这场马龙这辈子最疯狂的比赛描绘出了天才少年的光明未来。彻底爆发的樊振东职业生涯首次登顶世界第一，世乒赛团体赛8战8胜，以不败战绩助国乒豪取9连冠，个人也第二次把世界杯冠军收入囊中。在国际乒联的年度颁奖盛典中，无悬念当选年度最佳男运动员，但命运对他的宠儿也并非一直慷慨。在夺得雅加达亚运会冠军后，主管教练王浩坦诚他的紧张：我拿过很多亚军，如果现在我徒弟又拿亚军，大家会怎么看我们？没想到一语成谶，而且是在更重要的舞台上。
2: 这时候再攻，好，这个侧身速度够快的，樊振东还是没有打死。连续的压反手，再压反手，继续压，这没数啊，这有十几板了，还不变线，就是压反手，变一个直线，再压，好球。
0: 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选拔赛上，樊振东以11连胜的战绩锁定直通名额，也收获了100万奖金。在被问到如何分配这笔奖金时，他直言不讳地说：
3: 我准备把这100万留着，留到布达佩斯以后花。
0: 谁也想不到，等待他的并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4: Incredible! Liang Jingkun beats the world number one.
0: 当被疫情撕扯到支离破碎的时间线终于被理顺之后，姗姗来迟的东京奥运会却给了樊振东一次更重的暴击。因为奥运村名额不够，主管教练王浩没能进入奥运村，而命运之神也没有对他展露微笑。在所有运动员的终极梦想面前，他成为了双圈大满贯的背景板。
5: And he does it! Ma Long takes it! The heart! He gives his love to the world! The captain! The dragon! The dictator!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0: 顶着天才光环出道，似乎只有冠军才能与之匹配。即使已经拼尽全力，但在自己看来，没有冠军就是不成功的旅程。比赛结束后，无数人在网上留言：你的教练是亚军，你也是亚军。成绩似乎足以对一切努力和付出全盘否定，但摒弃外界批判，倾听内心声音，其实人生的成功只有一种，那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一生。运动员的使命是追逐荣耀，虽然大满贯遥遥无期，但已经完成了大满贯亚军也是一路披星戴月的拼命坚持，怎么能被定义为失败？完成龙场悟道的樊振东终于舍得云开见月明。2021世乒赛在半区战胜了王楚钦、林高远和梁靖昆，通关队内大循环后，决赛面对更年轻的小将莫雷高德，直落4局，首次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圣伯莱德。

0: 钟声。
1: 对当时风头正劲的樊振东来说，就算不是土，至少也是水到渠成。可谁也想不到意外来得那么快那么早。2022年，在一纸考虑到中长期职业生涯规划，决定留守国内积极备战世锦赛的说明中，樊振东迎来了长达7个月的休赛期。可等到世锦赛真的来临，事态却往完全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也许是久疏战阵，也许是伤病加成，樊振东并未做好准备。状态爆棚的张本智和先胜王楚钦，再胜樊振东，差点把主场作战的中国队拉下马。虽然最终完成卫冕，但这场比赛的失利还是被无限放大。关于樊振东能否扛起国乒大旗的质疑不绝于耳。当时间来到2023年，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德班世乒赛选拔赛，他被带伤出战的马龙3-0横扫，无缘直通资格。在国阿，在澳门，在法兰克福，都留下了他出局的身影。亚锦赛鏖战5局不敌马龙，亚运会无缘卫冕冠军，甚至在混合团体世界杯再次输给张本智和。虽然他卫冕了世乒赛，并且连续4年排名世界第一，但他的状态起伏肉眼可见。更令人担心的是，时光车轮的轰鸣中，阿里奥运会近在咫尺，但樊振东却没有从低谷中走出来。一月的年终总决赛0-4惨败王楚钦，要知道此前12次交手，樊振东赢下了9次。三月的新加坡大满贯不敌林诗栋，止步16强。仁川冠军赛不敌卡尔德拉诺，止步半决赛。就连已经4次夺冠的世界杯也多次出现失误，最终败给林高远。奥运会前最重要的沙特大满贯，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被拖入决胜局。决胜局率先拿到赛点，又被弗朗西斯卡连下4城完成大逆转，最终无缘8强。那段时间他仿佛是在被比赛追着打，面对比赛更多是消极和等待，而非主动出击。别说赢得比赛，就连打出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都成了奢望。乒乓球开始让他觉得痛苦，曾经那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无敌小胖消失了。质疑再次如同潮水汹涌而来，仿佛2019年重现。那年输掉世乒赛，他陷入了长达半年的低谷，单打颗粒无收。其实在年终总决赛之后，风向就已经悄然转变。有人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他的打法已经被破解，正在落后于时代。也有人从体能方面着手，认为他跑动大不如前，早已过了巅峰。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釜山世乒赛在队友相继输球的绝境中，樊振东顶住压力独得2分，在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依然是守护国乒荣耀的最后功臣。
2: 团体的冠军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不能失败，我觉得，因为这就是代表男队的一个整体实力。
1: 就在沙特大满贯惨败一周之后，巴黎奥运会名单公布，榜上有名的樊振东做出了最简短的评价 Last Dance。 他不再纠结自己能否赢得冠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把这当作他最后一届奥运会，甚至是最后一场比赛，不惜一切代价打出最好的水平，不让自己后悔。沉沦日久，这是一次新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WTT 重庆冠军赛是奥运会开赛之前的最后一战，置之死地的樊振东终结了自己329天的单打冠军荒。冠军是最好的解药，但这还不够。在质疑和期待的复杂情绪中，樊振东来到巴黎。抽签表出来后，樊振东死亡下半区的话题就迅速登上热搜。要想进军决赛，他需要通过张本智和、林云如或勒布伦的考验，而这几年他基本都败给过这些更年轻的后起之秀。他的比赛还没开始，一个惊天噩耗率先传来。混双夺冠的王楚钦因为球拍意外被记者踩断，用备用球拍参加男单时被莫雷加德淘汰，世界第一止步32强，爆出奥运会最大的冷门，上半区彻底失手，会师决赛成为空谈，他成了全国人民最后的希望。历史有时喜欢玩弄数字，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20年前的雅典，但那次的最终结果是所有人不愿回想的苦涩记忆，尤其是他的教练王浩。等到站上赛场，人们才发现情况似乎比预想的更加凄惨。那可能是状态最好的张本智和，极具冲击的搏杀，极少出现的失误，再加上幸运女神擦网球的帮助，樊振东开场就在1-10的绝望比分中送出首局，第二局又在9平之后再次被对手抓住机会连得2分，0-2大

0: 樊振东再次被逼入绝境。这场比赛在8月1号进行，建军节当天，军人出身的樊振东带着中国人最后的希望以及教练和自己的终极梦想与日本队较量。比赛还没开始，关注度和话题性就已经拉满，但残酷的比分正在宣告大势已去，很多人都关闭了直播不忍再看，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身处暴风中心的樊振东只是提出了更换完全湿透的球衣。八年前马龙在奥运会陷入绝境时，用一次换球衣吹响反击号角，站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樊振东也在换完球衣后觉醒了沉眠已久的血脉。
1: 我说咱现在再重新走进这个球馆的时候，你必须当成你真输了，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
0: 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落后扳平，再落后再扳平，他就像溺水的人，只能偶尔把头伸出水面获得呼吸的机会，但这已经足够。一场逆风翻盘就此上演。
2: 哎，真的打了关键分的时候，你的不完全是技术，
3: 对，
2: 那就是你的性格，
3: 对，
2: 胆量，
3: 对，你的血性，你的底蕴，你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长球，
0: 血战七局赢下比赛的那刻，樊振东张开双臂，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走

王浩说过一句，我可以的，这也是他给自己的誓言，樊振东做到了。走过至暗时刻，终于云开月明。决赛面对淘汰队友的莫雷高德，虽然对手打出了载入史册的逆天操作，但已无力左右结局。最后那一记反手似直线得分，似乎穿越了时光。世乒赛出道于巴黎，世界杯三连冠起点于巴黎，如今全满贯的终点也定格在巴黎。2013年横空出世的天才小胖，已经成为2024年力挽狂澜的东哥。历时2862天的大满贯，是用时最久的大满贯，但这也是属于花季老将的独有浪漫。寻此苦旅，以达天际，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0: 一个运动员为了一枚金牌能够继续多久？邹静媛的答案是12年。2012年，中国男子体操队在伦敦奥运会上以零失误的完美发挥，卫冕了团体项目的金牌。而彼时14岁、刚刚才加入国家队的邹静媛，看到前辈们的优异表现，同样欣喜不已。他梦想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奥运冠军，能将自己的照片挂在那面光彩夺目的荣誉墙上。但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还太遥远，人若无名，那便专心练剑。刻苦的训练加上好的天赋，让邹静媛在2015年初具锋芒。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中，他独揽男子全能、鞍马、吊环和双杠4块金牌。当年10月，他又在全国首届青运会体操赛场上拿下4块金牌和1块银牌。可正当邹静媛还在迅猛发育的时候，中国体操队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2016年里约奥运会，随着油耗落地的失稳，中国队残存在男子双杠上的最后一丝夺金希望彻底破灭，金银牌零入账，仅收获男女团体2枚铜牌，成为了中国体操队在里约奥运会上交出的惨淡答卷。这次重大失利仿佛一层阴影蒙在了中国体操队每个人的心里。邹静媛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自然也是感同身受，她想要去改变这种局面，她想要把队伍从泥潭里拉起，但前提是自己得有足够强大的实力。2017年开始，邹静媛逐渐展现在双杠项目上恐怖统治力，不管是世界杯、世锦赛还是全运会、亚运会，只要有邹静媛出现的地方，教科书一般的动作、16以上的巨分都屡见不鲜。她总是让双杠项目的冠军归属变得毫无悬念，人们逐渐将邹静媛称为双杠之王、16分先生，同时也对她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充满了信心。然而东京奥运会，邹静媛即使斩获双杠项目金牌，成为了荣耀满身的双杠大满贯选手，但看着那枚团体铜牌，他仍然如梗在喉。毕竟邹静媛见证过08年黄金一代的辉煌，也经历过12年众志成城的卫冕，他想要帮助中国队再度回到顶峰，只为拿下那枚该死的奥运团体金牌，即使要再花4年也在所不惜。于是巴黎周期，邹静媛尽可能去保证自己的竞技状态。2022年，他夺得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团以及男子双杠冠军。同年利物浦世锦赛预赛中，邹静媛成功完成了一个新动作，并且将该动作命名为邹。今年4月，在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巴黎奥运会选拔赛上，邹静媛勇夺双杠、鞍马2枚金牌，与张博恒、刘洋、肖若腾、苏伟德一同前往了巴黎的赛场。巴黎奥运会上的中国队众志成城，当张博恒一人狂顶6个项目，当肖若腾打着封闭坚持上场，当刘洋在吊环上表现近乎完美，当邹静媛拿下16.000的巨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团体冠军该有了，这个梦该圆了。
1: 全体喝彩，没关系。
0: 没想到在巴黎，遗憾还是成为了邹静媛奥运之旅的主旋律。当他在采访里说道，
2: 也是可能对这块金牌太渴望，对团体这一块，我们也努力是12年，难受的是下等10年吧。
0: 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份不甘与落寞，毕竟一个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能有几个4年呢？但是相信这并不是故事最后的结局，或许未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险，但陪你走下去的人一定越来越多。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十二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3: 988合肥文旅广播。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住客大典。

0: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楚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3: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

0: 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

0: 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19:04，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图。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沿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上一周啊，包括这一周，我们也一直是跟大家在聊我们这个泸州大地，包括江淮大地上的长征故事啊。其实提起长征呢，我们可能总会想起枪林弹雨的冲锋啊，翻雪山过草地的艰险，以及突破天险的英勇无畏。那么在浩浩荡荡的红军长征队伍当中啊，有冲锋陷阵的战斗英雄，也有运筹帷幄的革命先辈，更有一群默默无闻、生死相随的白衣战士。他们呢，不扛枪啊，守阵地，却以医术拯救苍生，用脚步丈量万里长征的征途，也用坚守留住了革命火种。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合肥的肥东人，新中国的开国少将，红军长征路上的传奇军医戴振华。在咱们安徽合肥的红色名人谱系当中啊，戴振华呢也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位，因为他呢是为数不多全程走完长征、出身合肥本土、深耕战地医疗的开国将领。从旧军队的专业军医，再到坚定的共产党员，红军卫生战线的核心骨干，从江淮水乡的寻常子弟，到踏遍万水千山守护全军将士的白衣卫士，可以说呢，戴振华的一生也是医者仁心与革命初心完美交融的一生，也更是咱们泸州儿女投身长征啊，报效家国的鲜活缩影。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慢慢走进他的人生啊，走进那段硝烟弥漫啊、信念滚烫的长征岁月。从1936年陕北会宁的革命星火燎原华夏大地，再到久治岁月生生不息，长征的故事依旧鲜活，长征的精神穿越岁月山河，在泸州大地上仍激荡奔流。这里是合肥应季，和您一起跨越时光，追寻泸州大地上的红色印记。

1900年，戴振华呢是出生在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湖滨乡六家饭。那这片濒临巢湖的水土啊，温润厚重，崇文尚义，也滋养出了他沉稳坚韧、心怀悲悯的性格。那么少年时期的戴振华呢，天资聪慧啊，心怀志远，早早就选定了行医救人的道路。那么在那个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年代呢，治病救人是很多读书人守护苍生、心怀家国的初心。那么凭借着刻苦求学，戴振华呢也是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军医专业啊，系统的钻研西医诊疗、战地救护和创伤救治等等专业知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医疗本领。那么在学成之后啊，他也是先后任职于国民党啊这个总兵站的医院、陆军卫生队，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升任少校军医。论专业能力，他也是当时国内顶尖的战地医疗人才。论这个职业的履历，他本可以安稳度日、衣食无忧，但是呢亲眼目睹啊旧时代国民党的官场的腐败、军阀的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底层民众饱受疾苦的乱象之后，戴振华内心也是深受震撼。他今年也是明白啊，单凭一人的医术只能救少数人之病痛，却救不了破碎的山河、苦难的百姓。那么真正的救人是拯救苍生、拯救国家，是追随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奔赴一场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在1931年，山河飘摇，革命星火燎原，而立之年的戴振华也是做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抉择。他一人抛弃旧军队的优厚待遇，安稳前程，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工农红军，加入红三军，也成为了一名红军的军医。可以说呢，这个选择啊，在当时真的是无比勇敢、无比坚定的选择。从锦衣安稳的少校军医，再到朴素清贫的红军战士，从优渥的旧军队体系到艰苦奋斗的革命队伍，戴振华放下的是个人的荣华，扛起的是医者担当和国家的信仰。

刚刚加入红军队伍啊，戴振华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扛起了医疗救治的重任，历任红三军团的这个卫生部的军医医务科科长。啊，那个时候的红军医疗条件极其的简陋，没有完善的医院，没有充足的药品，也没有专业的器械。那么战士们呢？负伤之后啊，大多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啊，硬扛伤痛，无数英勇战士倒在伤病与恶劣的环境之中。戴振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也是毫无保留，倾尽毕生所学，手把手啊，带这个战地医护人员啊，规范红军战地的救护流程，改良创伤包扎啊，消炎救治，伤病护理方法，用专业的能力填补了红军早期战地医疗的空白，也为前线作战的将士筑牢了一道生命防线。数年的烽火淬炼啊，数年的初心坚守，戴振华呢也在这个战火中成长，在考验中蜕变。1933年，他也是凭借着过硬的能力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啊，升任这个湘赣军区司令部的医务主任，成为了苏区卫生战线中的中坚力量。1934年啊，也是戴振华人生意义当中非凡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他也是跟随萧克、王震指挥的红十七师北出南巡路，长途转战啊，牵制敌军，历经了无数次的艰苦战斗的淬炼。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啊，戴振华也是坚定了终生跟党走的信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医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那么这一刻呢，他的医术有了信仰的支撑啊，初心也有了永恒的归宿。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2: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住一晚
2: 多少钱？贵吗？
3: 打什么车？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6: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7: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6: 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7: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0: 听合肥
8: 988
0: 乐生活，
8: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8: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以生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史，

间的19: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土。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合肥肥东的开国上将戴振华的长征故事。那么在1934年的10月呢，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啊，伟大的25000里长

敲铃弹雨，更可怕的是当时啊是缺医少药啊，伤病肆虐，饥寒交迫的绝境。在行军路上呢，伤员就是部队的软肋啊，救治就是行军的底气。就在长征出征的关键节点，戴振华也是临危受命，担任红六军团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全面负责军团所有指战员的战地医疗、伤病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可以说呢，这在当时也是一份千斤重担啊。那个时候的红六军团呢，也是作为长征先遣部队，深入孤军深入啊，转战千里，作战频繁，环境非常的恶劣，伤病的员的这个数量呢也是持续的激增。但是全军在当时啊，医疗物资是极度的匮乏，西药呢几乎是断绝，手术器械也是寥寥无几，专业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无数的战士负伤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轻则伤残，重则牺牲。那么接过重任的戴振华也是没有丝毫的退缩啊，医者仁心，军人担当，党员的使命也让他在绝境之中扛起了守护全军生命的重任。熟悉长征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红军干部行军啊都会配备专用的马匹，用于长途行军、应急代步，保障指挥人员体力。但是呢，自长征出发那天起，戴振华的战马从来就不属于自己。可以说整整两年长征的征途，他的马呢永远是优先让给重伤员啊，这个病弱战士以及体力不支的同志，翻越高山、长途奔袭、雨夜行军，他呢都是始终全程步行奔波在队伍最前端和最后方。

志晚年就回忆到说啊，在长征路上其实最辛苦的除了冲锋的战士，就是奔波不休的医护人员，而戴部长呢是所有人心中最温暖的希望。那么在那个物资彻底断绝的环境当中啊，戴振华也是开启了自力更生、就地救治的战地医疗模式。没有消炎药，他带领医护人员深入山林草地辨识中草药，采摘野生药草啊，熬制汤药为战士消炎止痛。没有消毒水，他煮沸盐水，自制简易的消毒液啊，为伤口这个清创消毒。没有手术器械，他打磨铁片，改造日常的器具，应急处理伤口，缝合伤口。那么白天呢，行军千里，风雨兼程，夜晚就地宿营，挑灯救治。每当部队驻扎休整，所有人短暂休息的间隙，就是戴振华最忙碌的时刻。一盏油灯，一方空地，就是临时手术室，一身的汗水，满手的药渍，也是他那个时候最真实的模样。那么在他的坚守和带领之下呢，这个红六军团在漫长的转战途中啊，最大程度的降低了伤亡死亡率，保住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为部队持续作战顺利挺进。

魔力啊，那么翻越夹金山啊，跋涉松潘草地，就是对生命极限的终极考验，同时呢也是戴振华长征岁月当中最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篇章。那么在当时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饥饿啊，饥饿呢也是引发浮肿虚脱，劳累也是会引发高烧虚脱，沼泽进水引发这个烂脚溃疡，恶劣的环境引发大面积的风寒疫病。那么在一时间呢，伤病的病源数量也是暴增啊，草地之上处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友。作为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戴振华也深知啊，草地行军放弃一人就等于是失去了一条性命，多救一人就是保留一粒革命火种。粮食耗尽，他也是优先把自己仅剩的干粮野菜让给重伤员，自己靠啃食草根水煮皮带充饥。药品耗尽，他也是带领医护团队摸索尝试，筛选无毒的野草，自制草药方剂对抗草地的疫病。伤员在无力行走的时候，他也是带头搀扶，组队帮扶，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陷入沼泽。

长征结束之后，戴振华呢也是继续深耕人民军队的卫生事业，将长征路上积累的所有战地救治经验、卫生防疫的方法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解放全国的伟大斗争当中。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也是担任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啊，奔赴抗日前线，搭建战地医疗体系，培养医护人才，完善救治流程，在烽火前线守护抗日将士的生命健康，也为平型关大捷等等这样的一些重大的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历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啊、总后勤部长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职务啊，也是同样深耕全军卫生建设，搭建人民军队现代化医疗体系，可以说也为新中国国防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1955年，功勋卓著的戴振华也是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这个江淮骄傲啊，江淮英才。今天的我们呢，生长在盛世泸州，居于太平年代啊，不必再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但是呢，戴振华身上不惧艰险、无私奉献、坚守初心、为民担当的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这片滋养着英雄的河北热土，也始终流淌着红色血脉，传承着长征薪火，一代代泸州儿女传承先辈的信仰，这个更续红色基因，也把长征的精神融入时代的奋斗当中，用实干守护山河盛世，续写家国华章。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不见不散。

0: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可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2: 我家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

0: 心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童话乐基金，故事我爱听。
2: 现在掌声给谁先拿故事？
3: 好的，好的，平安的童话，咱们一样记得给图啊。
4: 你看冰巴盖，不错，范妈妈。
5: Sparkling, sparkling, fairy tale. I like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tell.
6: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八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
7: 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8: 叮铃铃，来报道，我是小公主小铃铛。秋天到了，树叶黄了，但是大丰收，有好多好吃的。
7: 是呀，今天呀，老帅爷爷呀就去买了特别好吃的螃蟹。
8: 嗯，圆圆姐姐，你蒸螃蟹的时候别忘了，冰箱里面还有其他的好吃的，南瓜，还有柿子，还有几块我之前喜欢吃的那个月饼，反正冰箱里有好多好吃的。
7: 哎呀，小铃铛，你刚才说的呀，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和螃蟹一起吃的呢。就是柿子。
8: 为什么柿子不能一起吃？不也是秋天的水果吗？
9: 为什么？
10: 为什么？
11: 到底为什么？
12: 十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7: 小朋友们，螃蟹和柿子如果少量吃一般不会中毒，但是呀不建议一块吃太多呢。螃蟹是凉凉的海鲜，柿子里面有鞣酸，如果一下子吃很多柿子再吃大量的螃蟹，鞣酸会和蛋白质碰到一起，肚子就会不舒服，可能呀会肚子疼还要拉肚子呢。
8: 哦，那我知道了，我今天吃螃蟹，明天吃柿子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呀，最好是隔开一段时间再吃，比如说吃完螃蟹呀隔几个小时再吃柿子，如果隔一天那就更加的安心了呢。
8: 收到。

0: 很聪明的人，他叫阿凡提。阿凡提家里很穷，但是他乐于助人，乡亲们都很喜欢他。阿凡提的邻居是一个财主，这个财主非常贪婪，他特别喜欢金元宝，在家里面藏了满满一屋子的金元宝。有的时候，财主就捧起这些金元宝，像洗澡一样倒在自己的身上。听到金元宝撞在一起时发出清脆的声音，财主别提有多满足了。有一天夜里，财主看见阿凡提鬼鬼祟祟地从屋子里出来，到院子后面挖土，往里面藏什么东西。财主走近一瞧，发现阿凡提正在把一枚铜板埋在土里。财主感到很奇怪，就问阿凡提，
1: 你把铜板埋在地里面是要做什么呢？
0: 阿凡提说，
2: 春天来了，我把一枚铜板种在地里面，过几天就能长出很多铜板了。
0: 财主不太相信阿凡提的话，就说，
2: 那我也给你一枚铜板，你一起种下去，如果长出铜板就给我送过来。
0: 阿凡提答应了。过了十天，阿凡提把五枚铜板交给财主，说，
2: 你给我的那枚铜板已经开花结果了，长出了五枚铜板，我给您送过来了。
0: 财主听了非常高兴，一下子两眼放光，对

0: 拿着50个金元宝回家了。等呀等，财主等了一个月，阿凡提还是没有来。财主着急地去找阿凡提，问他：
1: 我的金元宝呢？
0: 阿凡提说：
2: 哦，你的金元宝啊，种到地下了。老天爷说呢，你太贪财了，就不让天下雨，一直这么多天的干旱，你的金元宝在地里面枯死了。
0: 财主一听非常的后悔，从此再也不敢贪财了。而阿凡提把这50个金元宝都分给了穷人，大家都很感激阿凡提。小朋友们，我的故事说完了。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心哦。小铃铛的故事可真好听呢，小朋友们一定是没有听够吧？接下来休息休息，听听圆圆姐姐我的故事吧。

0: 童话亮晶晶，
1: 开启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大个子豆豆真苦恼。

0: 一直长到第二天，我的脚已经伸出了窗外，所以我不得不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因为我已经有两层楼那么高了呢。邻居的王奶奶看见我，惊讶的连手里的豆浆都洒了。
1: 哎呀，天哪，你是三年级的豆豆吗？
0: 哎，这都怪我，变成了一个大个子，真不好意思。我连忙跑到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奇怪地叫起来。
2: 呀，豆豆变成大个子了，
0: 豆豆好高呀。班长潘朵朵仰着头问我，
2: 豆豆，你说你长这么高，是不是想在考试的时候偷看我的试卷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飞快地摆着手。

王辫儿哥，我们班的张小胖一走一晃，网鼓鼓的肚皮像铃铛，他当时一定也和我现在一样难过极了呢。唉，这都怪我的大个子，个子太高，弯腰系鞋带好累呀。个子太高，和同学们玩追人游戏的时候，他们都说我赖，因为我的腿太长，迈一步就追上他们了。个子太高，上课的时候我只能站在教学楼的外面，趴在二楼的窗户上听讲。我觉得长这么高。

了起来，哭啊哭，哭得眼睛发酸，哭得睡着了呢。等我醒来的时候，天空中挂满了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同学们早就放学回家了。哎呀，天都黑了，我还在学校呢。我左看看右看看，夜晚的校园静悄悄的，只有微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小杨树们黑黑长长的影子看上去有点怕怕的呢。我也要回家了，至少我可以从窗户钻回家。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刚要迈步，忽然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从学校的大门口溜了进来。第一个黑影说，

0: 老公教室的飞机模型。
1: 第三个黑影哈哈大笑，哈哈哈，电脑室的电脑也要，我们的卡车装得下整个学校呢。
2: 哎呦，不好，是可恶的小偷，他们要是偷了我们学校的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吓得是浑身发抖，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是有手机就好了，我就可以打110叫警察，可现在我除了是大个子什么都没有。小偷们如果发现我，不会也把我给带走了吧？我越想越害怕，连忙站得直直的，假装成一棵树。哦，小偷们走过了操场。哦，小偷们准备撬开花房的门锁了，他们要偷走美丽的花儿、有趣的飞机模型和智能电脑。我真着急，急的是左右摇晃起来。第一个小偷大叫一声，
1: 学校里有人，看那个又高又大的黑影子在晃来晃去呢。笨蛋，那是树的影子，不会有人这么高呢。
2: 第二个小偷踢了第一个小偷屁股一脚，我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呢。
1: 好可怕呀，你听到头顶上有人在笑了吗？
2: 第二个小偷这时候也有点害怕，
3: 笨蛋，那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2: 第三个小偷打了第二个小偷的脑袋一下。

0: 小杨树们的影子都被拉得很长。
1: 我就说嘛，那是一个可怕的大个子。
0: 第一个小偷吓得转身就跑了。
2: 别跑别跑，你们被包围了，我是三年级的大个子豆豆。
1: 哎呀、这是一个大个子学校，那些影子都是大个子小学生。
0: 其他的两个小偷也都吓坏了，边跑边喊救命，还摔掉了大门牙呢。我假装用力跺着脚朝他们挥着拳头喊道，追啊同学们，把坏家伙的脸打成土豆。三个小偷连滚带跑地跑出学校，像灰老鼠一样钻进他们的卡车，留下了一连串黑烟逃跑了。胜利了胜利了，我开心地跳了起来，跳得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呢。我一个人赶跑了三个坏蛋，多亏小杨树的影子帮了我呢。还有就是，原来大个子也没那么糟嘛。作为一个大个子小学生，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呀，学校打预防针，我的个子最高也最勇敢，三年级最先伸出胳膊的学生当然就是我了。那天护士阿姨站在二楼教室的窗户旁，在我胳膊上轻轻地扎了一下，就听到就像气球跑气儿一样，我竟然开始变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最后变得和原来一样高了呢。唉，你看呢，现在我再也不是大个子豆豆了，还是三年级的小豆豆。可是我们老师说，小胖子、丑丫头、大个子都没有什么可苦恼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当然我也有自己的长处，只要能够发挥长处就是最优秀的孩子。所以我现在真的有点怀念自己当大个子豆豆的那几天了。现在没有大个子了，我还有什么样的优点呢？让我好好的想想吧。对了，小朋友们，你们呢？你们的长处，你们的优点又是什么呢？
3: 全是麻烦，也有大大的本领和用处。虽然还有一点点小麻烦，但是他开始喜欢自己高高的个子，接纳不一样的自己了，就很好呀。
4: 是呀，每个小朋友的身上呀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呢，也希望小朋友呀可以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要学会喜欢独一无二的自己呢。

0: 起小铃铛的童话小密码，浪花的任务。妈妈，我们这是去哪里呀？浪花问大海妈妈。
1: 乖孩子，我们正赶往那片金黄色的沙滩，到那里你们可要做事儿呢。
0: 可是我想玩呀，其中有一个小浪花说。
1: 可是现在不行，我们要出发了，走吧孩子们。
0: 旁边一朵年龄稍大一点的浪花懂事地说，我们还要工作呢，妈妈说的对，咱们走吧。可是我不敢。又传出来一个浪花急迫地说，看看吧，沙堆边那庞大的黑石我可不去，它准会一个大脚把我碾得粉碎的。
2: 妹妹，那就来拉着我的手吧，
0: 让大家一起出发吧，做这种工作有多么

就连那个最贪玩的小浪花也被他们最有趣的工作吸引着，而那个胆小的浪花也不甘落后，和大家一起奋勇地向沙滩奔去。扑通扑通，他们尽情地冲了过去。这是大家第一次来到这片新奇美丽的沙滩城堡，大家禁不住地欢叫起来。

0: 小浪花荡起他思索的波纹，自言自语道：
1: 一个挨一个，弟弟，将它们放在沙地上吧，不过千万要轻一些，不要摔坏了它们。
0: 不远处年纪长一点的浪花指点道。小浪花小心翼翼地把海贝轻轻地放在地上，快乐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2: 那我做点什么好呢？
0: 一个身材魁梧的浪花略带困惑地

0: 好多好多的鹅卵石全部都洗了澡。
1: 嘿，我冲过了岸边的大岩石，都到了对面那个小池子了。
0: 那个身材魁梧的浪花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妈妈，我什么都没做，那里根本没什么事情可做。
2: 我亲爱的孩子们，大家安静一下。
0: 大海妈妈说，这个时候岸上一个小男孩正对他的妈妈高兴地欢叫着，
3: 妈妈快看呀，海水已经漫上来了，沙滩多么干净又漂亮，小池子里的水多么清澈呀。
0: 这个时候大海妈妈说话了，
2: 孩子们听，远远的传来风呜呜的声音，暴风雨真的要来。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

0: 这位先生，您刚刚是否看见一只受了箭伤的狼？
1: 没有
0: 见过。你看这林子里这么多条岔路，我想那只狼大概是往那个方向跑去了吧。
2: 东国先生一边说一边指向一条岔路。
0: 老先生，狼生性狡猾凶恶，您要是遇到了可要万分小心，切不可同情相救。
2: 猎人说完

0: 都要把我砍去当柴烧。这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就是你们人类呀。
1: 听完老桃树的回答，狼显得十分得意。
0: 哼，你看看，不是我不讲理，老桃树都赞成我把你吃掉。
2: 别着急，我们还有二老没问呢。
1: 东郭先生连连摆手。这时就在不远处有一头老黄牛，东郭先生又让老黄牛给评评理。
3: 你当然应该被狼给吃掉。
1: 老黄牛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东郭先生很不理解，就问老黄牛为何这样回答。
3: 我一辈子都在为你们人类耕地，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现在我老了，耕不动了，你们就要把我宰了吃掉。这世上最忘恩负义的就是你们人类呀。
1: 说完，老黄牛流下了眼泪。
0: 你看，他也同意我吃你，你就快点让我吃掉吧。
1: 狼有些按捺不住了，冲着东郭先生直流口水。
2: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老没问呢。
1: 这时的东郭先生内心充满了绝望。此刻正巧有一位老农夫路过，东郭先生赶忙上前拉住他，将事情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老农夫围着狼绕了几圈，又把狼从头到脚打量了几遍。他对东郭先生一边摇头一边说，
0: 哈哈，老先生，您别逗我了，这小小的书袋怎么可能装得下这只狼？我才不相信呢，除非你让我亲眼见见。

开启小铃铛的童话小密码。阿呜一口吃掉烦恼。梦想是遥远的，现实是滚烫的。有的鸡蛋的梦想是可以去看看月亮，在煎锅翻飞的那一刻，它越飞越高，再高些似乎就能够到天上的月亮。夜晚的月亮如同蛋黄一般，好像是自己的亲兄弟。

0: 努力是接通现实与梦想的桥梁。卢思浩说，
1: 梦想是用来实现的，但太容易实现的那不叫梦想。
0: 所以想要实现心中的梦想，必须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过得开心的话，

0: 定义的人生同样精彩。有时候我们哭泣并不是因为有洋葱的存在，蛋蛋们也有自己简单的烦恼，怕被打碎，怕痛，还有对未来的未知。食物的一生如此短暂，想哭就哭吧。人生中的每一次摔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间万物都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生活。李公俊说，
1: 每个人都可以大声的哭，但是哭完了你必须得坚强起来。
0: 短暂的脆弱并不会阻止你前进的步伐。哭泣并不代表懦弱。开心果总能带给大家快乐与开心，因为它总是扮些有趣的鬼脸，让其他的坚果都乐得直不起腰来。开心果总是想着做出更有趣的鬼脸来逗大家开心，可是这样努力勉强自己的开心果让人感到心疼。腰果劝他，
2: 你已经带给大家很多快乐啦，不用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啦。
0: 有时候我们也要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你已经很棒啦。网络上有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鸡蛋来说，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就如同人生一样，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愿每个人都能从内突破，成为重获新生的自己，加油。
3: 真是太有趣的故事了，淡如人生，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0: 现重新回到了家乡，原来他已经绕着地球走了一圈了。当小乌龟看到自己那个小泥塘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高兴呀。他把身子浸在水里，虽然小泥塘的水只能够浸没半个身子，但他还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呢。好听的晚安故事先听到这了，小朋友们还有小帅小铃铛要早点睡觉哟。
1: 晚安
0: 晚安。

0: 江而立，形似天门。
1: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3: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

了解感恩路，我们慢慢走，慢慢品。想要随时跟上我们的节奏，记得关注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听直播就能够实时的收听啦。后台的留言区呢，也一直在等候着大家。你去过的地方，喜欢的句子，藏在心里的感悟，都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阅读，慢慢回应。

喜欢。好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故事。今天的旅行故事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听友叫做王大圈给我们发来的他在腾冲的一段温暖的旅行故事。腾冲是一座能够让人把脚步放慢的小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啊，都透着一股安逸的劲儿。这是听友王大圈在后台投稿里写下的第一句话。这位在合肥经营着一家小花店的姑娘，去年七月带着对腾冲的向往独自踏上了这片土地，回来后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我看了哈，真的是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对腾冲的眷恋。从合肥出发，经过转机，当飞机终于降落在腾冲机场的时候，王大圈的心跳啊都不由得加快了。走出机场，一股清新又带着些许特别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他告诉我，那味道里啊好像有草木的清香，又带着一点大地深处的温暖，让人在那一刻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王大圈的第一站呢是热海景区，还没有走到核心景点，就远远地看到了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地面升腾而起，像是仙境一般。走近了才知道，那是热泉在咕嘟咕嘟地冒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味。一开始他还觉得有点特别，后来倒觉得这可能是腾冲独有的味道吧。他兴奋地走到了大滚锅的旁边，这口直径达3米多的热泉水温极高，水面上翻滚着滚烫的水花，蒸汽缭绕，场面十分壮观。大圈在给我们的投稿里写道，他说，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在旁边的小摊上买鸡蛋，然后把鸡蛋放进泉边的小洞里，说是利用地热来煮鸡蛋。于是呢，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买了几个鸡蛋放进去。大约20分钟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拿出来，剥开了蛋壳。他说那个时候啊，蛋白嫩得像是布丁，蛋黄

美的银器，古朴的木雕，还有色彩鲜艳的扎染。古镇的一家小茶馆里，王大全坐了下来，他点了一杯当地的茶。茶馆的老板是一位老奶奶，特别的和蔼。他给王大全讲了很多关于和顺古镇的故事。老奶奶说啊，这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王大全喝着清香的茶水，听着老奶奶的讲述，他觉得那个时候感到了无比的惬意。傍晚时分，他登上了古镇的观景台，俯瞰整个古镇。夕阳的余晖洒在屋顶上，一片金黄，美不胜收。腾冲的火山地质公园是王大全最期待的地方之一了。当他站在火山口边缘，看着那巨大的凹陷，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说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火山喷发的地方，如今却如此的平静。他沿着火山口周围的步道慢慢地走着，感受着脚下土地的厚重。远处的火山群连绵起伏，形态各异，有的像馒头，有的像圆锥，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在腾冲的日子里，王大全还去了北海湿地。他说那是一片非常独特的湿地，水面上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形成了一个个草排。他坐上了当地村民划的小船，在湿地里穿行。船划过水面，周围是一片绿色，偶尔呢还能够看到水鸟在草丛中飞起，感觉自己就像在画里一样。他还试着走上了草排，脚下软软的，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离开腾冲的前一天，王大全

看看这座古镇，把这里的宁静和美好记在心里。他在古镇的巷子里慢慢走着，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准备带回去给朋友和家人。他说，腾冲就像一位温柔的朋友，用他的热情和美丽招待了他，让他在这段旅程中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和感动。

今天的旅行故事，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听友王大圈，一个在合肥开花店的姑娘给我们分享的她在腾冲的暖心之旅。不知道听了她的故事，是不是也让你对腾冲这座小城充满了向往呢？我真的是仿佛能够透过她的文字看到那个热海翻腾的热泉，那个和顺古道古朴的街巷，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腾冲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逸。那么在刚才听歌的这短短的四分钟时间里面啊，我们的后台微信后台真的是太热闹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听友小熊有你留言说，听了王大圈的故事啊，我也想去腾冲感受一下那里的温泉和古镇。啊，还有一位听友叫做开心果，听你的名字就开心哈。他给我们留言，他给我们提问啦，他说王大圈提到了腾冲的温泉煮鸡蛋，那么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好吃的特色美食呢？当然有啊，啊，毕竟我们这个王大圈的旅行故事里面说到的还是局限的，是不是？啊，我也上网查了，腾冲的美食真的不少，除了像是温泉煮鸡蛋，还有大舅架西豆粉、和顺头脑等，每一样都很有特色。嗯，大舅架的名字是不是很有趣？我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炒饵块，味道鲜香可口。

还有一位听友周周爱美丽，他说腾冲的火山和湿地，我觉得应该很适合拍照，那么有没有什么拍照的小技巧可以分享呀？我也是替你去跟我们的王大圈沟通了一下哈，他说在火山地质公园拍照，可以选择日出或者是日落，那个时候的光线比较柔和，能够拍出火山的壮丽与神秘感。那么如果你是去和顺古镇拍照呢，可以多多的利用古镇的建筑、街巷、绿植作为背景，如果再穿上一些民族风的衣服，相信拍出来的照片会更有感觉。另外像是这个北海湿地的话呢，坐在小船上拍照，或者是站在草牌上，以绿色的草牌和蓝色的天空为背景，都能够拍出很美的照片。好啦，回答了大家的疑问之后，接下来呢，让我们带着更多的疑问哈，去听一听旅行博主小陈为我们推荐的腾冲必去的十个景点。我们一起去听听哈，如果你要真的有时间去到腾冲的话，小陈给我们介绍哪

0: 奔赴腾冲。
1: 哇，小陈给我们推荐的这十个景点真的是特别的详细哈，不知道他的推荐有没有让你对腾冲有多了一些了解呢？从热海到和顺古道，从火山地质公园到北海湿地，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后台一位听友梁晶晶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些景点听起来都很棒，但是不知道哪些适合带小朋友去呢？其实我觉得腾冲很多景点都适合带小朋友去啊，比如像是小陈提到的这个热海景区，小朋友在那里呢可以看到神奇的热泉，还能够体验温泉煮鸡蛋，增加对大自然的了解，是不是很有趣？另外火山地质公园呢，我觉得也可以让小朋友近距离的去感受火山的魅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还有一个地方哈，像是这个北海湿地虽然咱们合肥这个巢湖边也有很多的湿地，是不是但是我想北海的湿地一定不同，有不一样的这个美丽。像去这样的自然景观呢，是可以让小朋友亲近自然的，还可以认识各种水生植物和水鸟。后台还有一位听友名字好有趣啊，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

人都像是一朵花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就像是花朵要冲破坚硬的土壤，要经历风雨的洗礼。但是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努力生长的勇气，我相信就一定能够像花朵一样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后台有一位署名张

滴水的节奏为节奏，因为水滴碰水滴，这是江河的源头。再过分一点儿，再过分一点儿，水滴和水滴就能碰出汪洋大海。你得相信大海有一颗蓝色的心脏，那庞大的花朵呀，伟大的花朵。所以我命令你开花，就是请求你开花。我低声下气地劝你，哪怕你是棵狗尾巴草，开出一朵梨花，倘若你的脖梗凉爽；开出一朵桃花，倘若你的后背因为温暖的阳光而发痒。但倘若你犹豫，倘若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你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但你若愿意，你就探出五十瓣、五十万瓣，这就叫盛开。而倘若你羞于盛开，那你就躲到墙根里开放吧，开放到冰心奶奶告别她文艺青年多愁善感的小情调。而倘若你胆小，那你就躲到篱笆后面开放吧，让陶渊明爷爷看到你就看到今天被狂人暴发户扎碎的南山。你开呀，你开呀，你狠狠地开呀，你开放我就坐起来，站起来，跳起来，飞起来，我摇铃打鼓，我大声喘气。你也可以不按我的节奏来，若你开到太高，我就驾着梯子扑上去；若你开到高空，我就造驾飞机飞上去。我要朗读你的一语。当蚂蚁运送着甜，就像风运送着种子；当高天行云运送着万吨大水，就像黑暗中的猫头鹰运送着沉睡。群星望着你，你也望着他们，你看不过来他们的闪烁，就像他们看不过来你的丰盛。洗手衣上修电脑的少年说开花，新秀二上骑鸵鸟的少年说开花。你听见了吗？月亮的背面有人开灯，哈雷彗星上有人噼啪鼓掌，开灯的人在乱七八糟的抽屉找到他的万花筒，鼓掌的人一直鼓掌，直到望见太空里灿烂旋转的曼陀罗。而你就在你的中央继续开呀，就像有人从头顶再生出一个头颅。而倘若你犹豫，倘若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你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但你若愿意，你就探出五十瓣，

我们一起听到的是西川的作品《开花》。听完这个作品，不知道此刻您是否也和我一样，真的是被文字中那种生命绽放的力量所打动呢？花朵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到冲破土壤，再到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但是也充满了希望。后台听友米勒儿留言说，刚才在听这篇开花的时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难，压力很大，但就像花朵一样，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

成长，才能收获。说得真好，米勒尔啊！我不知道你是一名中学生、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呢？啊，确实，学习有的时候真的是像花朵生长一样，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积累知识，克服困难，这样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对不对？也祝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绽放光彩。还有一位听友邵贤和给我们留言，他说在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听完开花，觉得自己应该像花朵一样勇敢地面对困难，努力地绽放自己，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是啊，职场之路确实怎么可能会一帆风顺呢？是不是？但是只要我们有开花的勇气和决心，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就一定能够在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后台听友的留言呢，我也真的是心存感动哈，觉得今天为大家选择这首开花啊，能够帮到大家，觉得特别开心。我觉得这篇作品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它也可以让我们明白成长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有绽放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的梦想，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城。在感受了腾冲大自然的壮美和开化中生命绽放的力量之后呢，我们要一起打开一本与自然生命相关的书《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呢是由英国作家安娜·帕福德所著，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本介绍植物的书籍，更是一部关于植物与人类文明交织的精彩故事。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洞察。故事这本书呢，是从远古时代开始讲起，它就像是一位耐心的向导，牵着读者的手追溯各种植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足迹。作者用生动如溪流的语言讲述植物如何被人类的祖先从荒野中发现，如何在不同文明中被驯化、利用和传播，又如何像是隐形的丝线缠绕着人类的文化、艺术、宗教与科学发展。你会读到古埃及人如何用莲花装饰神庙的廊柱，让这种水中绽放的植物成为重生的象征，也会了解到古希腊的哲人如何在橄榄树下辩论，让橄榄油的香气浸润了哲学的思辨。可能植物从来都不是沉默的背景，而是文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吧。书中呢介绍了许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植物，每一种啊都像是藏着无数秘密的宝盒，等待着我们去打开。玫瑰不仅是情人节的浪漫符号，在中世纪的欧洲，它曾被铸在钱币上作为财富的象征。花瓣晒干后入药，可以用来安神，甚至在红白玫瑰战争中成为了两大家族争夺权力的图腾。郁金香在17世纪的荷兰掀起了郁金香狂热，至今啊仍是经济学课本里的经典案例。当时一抹罕见的碎色花球茎能够换一套阿姆斯特丹的豪宅，人们为它疯狂的借贷抵押家产，最终泡沫破裂时，无数人在花瓣凋零的季节里一贫如洗。茶叶与咖啡的传播则像是两场无声的革命。中国的茶树随着茶马古道走进雪域，让酥油茶的香气温暖了高原的清晨。阿拉伯商人将咖啡从埃塞俄比亚带到了也门，咖啡馆从此成为了文人墨客辩论的沙龙。连伏尔泰都曾说，咖啡让思想长出了翅膀。书中的这些植物的故事。

其实是不是也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写法呢？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会惊讶地发现，植物与人类的羁绊远比想象中更深。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果腹的谷物、治病的草药、蔽体的棉麻，更在精神世界里种下了无数种子。睡莲在莫奈的画布上晕染出了光影的诗篇，薰衣草让普罗旺斯的田野成为浪漫的代名词，菩提树下的顿悟成就了影响世界的哲学。就像腾冲的原始森林里，那些附生在古树上的兰花，扎根岩缝的杜鹃，它们不仅用色彩装点着山谷，

画眉，提供栖息的家园，与当地的傣族共生共荣。人类采摘他们的花叶入药，又用古老的歌谣赞美他们的顽强。这种双向的奔赴，正是自然与文明最美的相处方式。我觉得《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当中呢，最动人的地方应该是那些穿插其中的精美插图。这些图画呢，大多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珍藏。16世纪的草药手稿上，画师用金粉勾勒出罂粟花的纹路，旁边标注着可止痛亦能成瘾的警示。18世纪的水彩画里，东印度公司的画师细致地描绘着中国茶树的叶脉，笔尖还沾着从广州十三行带回来的墨香。还有中世纪的手抄本茶图，将葡萄藤与宗教故事缠绕在了一起，叶片上的卷曲里藏着对丰饶的虔诚注解。这些图像与文字相互映照，可以让读者在触摸历史温度的同时，更加直观地感受植物的形态之美。原来一朵花的绽放，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类用画笔郑重地记录，这种跨越时空的凝视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对话。

我觉得虽然书中的部分历史背景和科学知识对低龄儿童是稍显深奥的，但是呢，我觉得里面充满了戏剧性的植物故事，像是这个马铃薯如何拯救欧洲饥荒，棉花如何改变世界纺织业，这些完全可以转化为我们亲子共读时的一些趣味话题，你说对不对？啊，一些家长呢也可以指着插图里的郁金香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几百年前的荷兰人真的会用一座房子换这样的一颗球茎哦。讲到茶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不妨泡上一杯，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去观察茶叶在热水中舒展的样子，跟他聊一聊这一片片叶子呀曾经让全世界为他着迷。如果当我们的孩子知道身边的花草不仅好看还可以藏着这么多秘密，那么我相信他们对自然的好奇心自然会像藤蔓一样悄悄生长了。

其实啊，就是人类文明拓展的地图吧。如果你也对自然、植物和人类文明的关系感兴趣，那么《植物的故事》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它会让你在文字中领略植物的万千姿态，在插图里触摸历史的温度，更会让你在抬头望见窗外那片绿叶的时候

领略了腾冲的美景，感受了那里的温暖与安逸。在小陈的推荐中了解了腾冲必去的十大景点，在西川的开花里体会到了生命绽放的力量。最后呢，我们又一起在植物的故事中探索了植物与人类文明的紧密联系。旅行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美好，文字让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而书籍则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希望今天晚间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和感悟，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的旅行故事、读书感悟，或者点播你喜欢的节目内容。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云上漫步，我是长城，明天见，晚安合肥，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方。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2点整。环湖十二镇的故事，随湖风倾诉。合肥文旅广播祝您夜梦酣畅，明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2: 听合肥
3: 九八八，
2: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2: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3: 金箔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

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包公园的荷花开上晚安曲，科学岛萤火虫点亮梦境，把巢湖的浪声塞进枕头，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Remember me。
2: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3: 1, 2, ready, go。
0: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我弟弟上岁呢。
0: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4: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5: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6: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0: 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1: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0: 车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1: 梦回泸州，
0: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0: 98.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7点整。巢湖的晨雾轻拢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巢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合肥，这里是您晨间7点的活力加油站。
0: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3: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早上好，正机前的听众朋友，早间的七点到八点，欢迎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播出到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大金。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和大金一起拉开 FM 九八八一整天的帷幕。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用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一个开场，这是五月天一首好听的歌《后来的我们》。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在今天的早安合肥当中徜徉。关于健康，关于饮食，都是大家非常注重的一个养生问题。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盐。提到减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说的就是做饭少放点盐呢？但是近年来的膳食调查显示，随着加工食品消费和外出就餐比例的上升，相当一部分的盐其实并非来自于家里厨房的盐罐，而是隐藏在很多的包装食品、外卖以及餐馆的菜肴当中。因此，我们把视角从少放盐扩展到会

用盐，不仅要在厨房里科学用盐，更要学会在各个场景识别和控盐，隐形盐。很多人都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长期摄入过多的话呢，会升高血压，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和胃癌等等一些疾病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的食盐量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经过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实际摄入量普遍高于这一水平。就拿我自己来说，其实我口味偏重，我们合肥很多朋友都是口味偏重的，所以食盐的这个量，每天的食盐的量肯定是超标的。那如今呢，钠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些许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平常所吃的这个加工食品，面包、挂面、火腿肠、咸菜、酱料、薯片等等，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普遍会添加盐，而盐的这个量还比较大，有些吃起来并不咸的食品钠含量却不低。还有就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我们点一些外卖菜品的时候，通常为了追求这个口味，用盐量通常都会高于家庭烹饪，菜汤当中呢往往也含有不少的盐和油。再有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等等，它的含盐量都是比较高的。那同时呢，使用很多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会不知不觉的就使用超标了，仅仅在做饭的时候少放一勺盐已经不够了。那真正有效的控盐需要覆盖从烹饪到这个选购，然后从家庭到外出，全部场景都要控制好。首先我们要学会阅读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这个呢是识别隐形盐的最关键的技能。营养成分表当中通常标注的是钠含量而非盐含量，换算关系就是一克钠约等于2.5克的食盐。比如说这个食品每100克含钠800毫克，就相当于这个食品含盐量大约是2克。其次要关注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在同类产品当中优先选择钠更低的产品，警惕不咸的高盐食品，比如说面包、挂面、饼干等等。很多人说面包它也是有含盐量的吗？当然甜味、酸味或者是其他风味都可能会掩盖这个咸味，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必须看一下标签，不要被口味或者是宣传语给误导了。如果我们出去就餐的话呢，要点餐，点餐的时候咱们主动还是要跟服务员说一下，跟厨房后厨打个招呼，备注一下少盐少油少糖，也要求这个酱料就蘸的这个料分开盛放。首先咱们外出吃饭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选择一些清蒸、白灼、凉拌或者是炖煮等等一些清淡做法的菜品，减少红烧、糖醋、干锅或者是酱爆等那些高油高盐的菜品，但的确好吃，对不对？还有就是菜汤当中呢，一般含有大量的盐和油，咱们出去吃菜吃饭尽量少喝菜汤。菜品用盐用料偏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备一碗清水涮一下再入口。餐桌上的酱油、辣椒油还有咸菜等等一些辅佐的这个餐品同样含盐比较高，蘸食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适量。再有就是我们要说回家庭厨房，家庭厨房仍然是控盐的基础阵地，科学用盐更注重方法，而并非简单的少放盐。首先我们要使用这种定量的工具，咱们在使用一些比如说限盐勺、限盐罐和控油壶，就能够少放，从模糊感觉变成可操作的标准，做到每人每天食盐量不超过5克，烹饪油25到30克，就是少放嘛。其次呢，要把握放盐的时机，要出锅之前再放盐，这盐呢它就会附着在食物的表面，味蕾能够更快的感觉到这个咸味，可以用较少的盐达到相近的咸度的感受。过早放盐就会让盐深入到这个食材的内部，需要更多的盐才能够尝出咸味。其次要善用天然食材提味，咱们要学会用葱、姜、蒜、辣椒、花椒、柠檬、醋还有番茄等那些天然香料和酸味调料去增味，减少味觉对咸味的关注。再有就是要科学认识低钠盐，低钠盐添加了氯化钾和硫酸镁，可以减少钠的摄入，补充钾元素，适合大多数健康人群。

伤的纸巾使用，避免血价升高。再有就是我们要控制盐到三减，许多的高盐菜肴，比如说红烧菜、干锅菜或者是酱爆，同时也是高油的重灾区。不少甜咸口的菜品通过加糖当中去中和这个咸度，主动减盐，改善一些清淡烹饪的方式，用油和用糖量也会自然而然的减少。减盐是推动整个饮食模式向清淡转变的有效起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同时也建议，成人每天烹油的摄入量是不超过25到30克，添加的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减盐的过程当中同步对标这三条线，清淡饮食才不是空话。那我们说控盐的时候，我们就全家一刀切嘛，少吃。其实控盐不是一刀切，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口味形成的关键时期和阶段，婴幼儿一岁以内的辅食不用添加盐，减少高盐的零食摄入。老年人味觉减退，容易不自觉的多放盐，咱们就建议大家用定量的这个用盐的工具控制一下用盐。还有就是患高血压或者是肾病患者，应该在专业的指导下控盐。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患者更应该严格控制盐的摄入，注意低钠盐的禁忌。从少放盐到会控盐，背后是对盐摄入来源变化的清醒认识，也是从被动减少到主动管理的理念升级。您学会了吗？让我们从读懂一张营养标签开始，从点一次少盐的外卖开始，从厨房里的一把限盐勺开始，在每一个场景当中学会科学控盐，以减盐带动减油减糖，让清淡成为一种品尝食物本味的健康能力。

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金，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选择收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也是不是你的日常？我问问大家，早上闹钟一响，戴上耳机听新闻，通勤的路上音乐盖过地铁的轰鸣，到了办公室耳机一戴又是一上午，一天下来，摘下耳机的时候耳朵就觉得闷闷的，偶尔还会嗡嗡的响。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其实正在给我们的耳朵增加额外的负担，而听力健康恰恰是健康生活方式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平常戴耳机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下了节目之后，通常我的耳机的使用频率就会降低很多，要么就是开外放，要么就是声音稍微小一点嘛，开车的时候用蓝牙。工作的时候是没办法呢，如果在不影响节目正常播出的情况下呢，我通常会选择戴一只耳朵，让另外一只耳朵能够适当的休息一下。听力下降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听啊，听力是我们的感知世界和人交流的重要的通道，那一旦我们的听力受损的话呢，影响的不仅仅只是听声音，而是整体的生活状态。老年人来说，听力损失不只是听不清那么简单。研究表明，伴有轻度、中度、重度听力损失的老年人，阿兹海默症病的发病率分别是听力正常者的两倍、三倍和五倍。因为听不清别人说话，渐渐就不想出门，也不愿意社交，生活质量也会跟着下降。对年轻人来说，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听不清对话，需要反复让人重复，会影响工作当中的专注度和社交信心。睡不好，压力大，长时间用耳朵，往往会形成不良循环，让耳朵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那么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行为容易伤到我们的耳朵呢？内耳当中有一种细胞叫毛细胞，主要负责把声音信息传递给大脑，我们才能够听得到听得清。普通人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之后逐渐凋亡，而且无法再重生，如果出现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会加速它的损耗，导致听力下降。长时间高音量使用耳机会伤耳朵，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得很高，而过高的音量会直接损伤内耳毛细胞。当耳机音量开到最大音量的100分贝左右的时候，不足15分钟，毛细胞就可能会受损。需要留意的是，戴着降噪耳机或者是骨传导耳机也并不代表安全，只要音量过大，时间过长，同样会带来损伤。其次呢，我们有喜欢掏耳朵的朋友啊，也可以适当的去注意一下。频繁的掏耳朵会破坏耳外道的微环境，可能会引起外耳道感染发炎，如果不小心戳破鼓膜，就会直接影响听力。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捏住鼻子擤鼻涕，这个动作会使鼻腔压力急剧升高，也有可能带有细菌或病毒的鼻涕通过咽鼓管压入中耳，引发中耳炎。儿童的咽鼓管比成年人的更短更平，擤鼻涕不当的话呢，更容易中招。再有就是长时间熬夜也会导致内耳血管痉挛，影响耳蜗当中毛细胞和神经的血液供应，可能会引发突发性的耳聋。还有心理压力大，情绪紧张焦虑，也可能造成内耳血管过度收缩，增加突聋的风险。其次就是如果你出现戴耳机之后耳鸣、耳闷、听声音模糊，这其实是耳朵提醒你它太累了，医学上叫做暂时性听觉疲劳的一种表现。其实保护耳朵不需要额外做一些什么复杂的事情，只需要把几个小习惯融入到日常当中就可以了。

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单次连续使用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每隔一个小时摘下耳机，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每天使用耳机的总时长最好不要超过3到4个小时，就像久坐之后需要站起来活动，耳朵也需要定期的去喘口气。地铁、公交的噪音可以达80分贝以上，那么这种环境下戴耳机会让耳朵负担加倍，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呢，就选择那种主动降噪耳机，但同样要控制使用时间。其次就是不要用棉签、挖耳勺随意掏耳朵，会导致这个团块堵塞耳道，听力减退，或者是患有这个外耳道炎、慢性的化脓性的中耳炎等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不要同时捏住两侧的鼻孔用力擤鼻涕，应该先捏住一侧，稍微用力擤出，再换另外一侧，控制好你的力度。擤完鼻涕之后要注意及时洗手。如果出现耳鸣、耳闷、听声模糊，就暂停使用耳机，让耳朵休息24到48小时。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呢，要尽快的去医院去检查。有耳鸣或者是听力问题的家族史，长期接触噪音，患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等的一些慢性病的人，咱们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听力检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可以避免损伤进一步发展。保护听力和管好饮食，坚持运动，保证睡眠一样，都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戴一会儿耳机，调低一点音量，留意耳朵发出的每一个信号，这些小小的改变就是在守护你感知世界的这扇窗。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手机支架摆好，广播频率调好，跟我一起做道菜。
8: 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肉卤鸭蒸鸭卤花椒卤鸭卤香肠。
7: 从广播到餐桌，让合肥味道成为早安仪式感。
9: 好，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播出到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上半段时间我们说到了如何保护耳朵，那么眼睛同样也很重要。不要等眼睛看不清之后才后悔，眼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子产品普及、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成年人的眼睛正承受着多重的健康压力。工作盯电脑，下班刷手机、打游戏、熬夜追剧，再加上长期的高糖饮食、缺乏户外活动，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眼健康。不少人将眼睛干涩、刺痛、视物不清等等一些表现归为单纯的用眼疲劳，认为稍作休息就可以缓解了，那实则这是眼部健康亮起的一个警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之内至少有22亿人存在近视、远视视力受损，其中至少有10亿人的视力损害原本可以预防或者是还没有得到处理。屈光不正和白内障是造成视力损害以及盲症的两大主要原因。我国成年人日均使用电子设备时长普遍接近8个小时，电子设备渗透于工作、娱乐、社交等等各个场景当中，对眼睛最大的伤害不是屏幕本身，而是长时间紧盯着屏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出现眨眼偷懒的情况。正常每分钟眨眼会达到15到20次，专注看屏幕的时候呢，会骤降，每分钟眨眼睛只有5到7次，泪膜快速蒸发，干眼随之而来。中国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明确指出，长期使用电子屏幕包括视频终端是诱发干眼症的首要因素，睡眠障碍、高糖饮食同样会显著的加重症状，日均使用电子设备超过6个小时，干眼风险将会升高2到3倍。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处理然后去缓解干眼症，要做好以下3点。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歌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详细说一说缓解干眼做好3点的预防工作。这是一首庄心妍的歌曲《耳听爱情》。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去说一说科学缓解干眼。首先第一点，要控制连续用眼时长，遵循20/20/20的原则，那就是说每次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看大约6米，也就是20英尺的外的物体至少20秒，让眼部紧绷的睫状肌充分放松。第二就是

第三点就是要规范夜间用眼环境，千万不要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单独用眼睛紧盯着电子屏幕，长此以往不仅仅会使我们的瞳孔持续散大，还会增加青光眼发作的风险。读写的时候应该采用顶灯加台灯双重照明，减少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台灯咱们优先选择一些无频闪、色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的产品，要保证桌面照这个桌面的这个度角度不低于300，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反复出现眼睛干涩、异物感，还有畏光、视物模糊等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防腐剂的眼药水长期使用，否则会破坏这个眼表正常的菌群，加重干眼。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眼科去检查，遵医嘱用药。那日常的用眼也可以做这两件事情来保护，每天15分钟的户外活动有效的保护眼部健康。规律的中等强度的户外活动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接触充足的自然光，降低基础眼压，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对预防青光眼、延缓近视进展都有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午休的时候咱们抽出15分钟出门走动一下，远远的比趴在桌子上刷手机更加有利于眼部健康。对于长期伏案、长时间用眼的职业人群来说，主动起身活动就是最简单的有效的护眼方式。其次，咱们要吃好睡好，给眼睛足够的营养和修复的时间。护眼并非单靠一种食材进补就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全面均衡的饮食。眼睛的日常运转离不开充足的营养支撑，不同的营养物质对眼部的健康有着不同的作用。维生素 A 和 beta 胡萝卜素是眼睛的重要营养来源，能够养护视网膜，保护视力。动物肝脏、胡萝卜、菠菜、鸡蛋等哪些食材当中含量十分丰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拥有出色的抗氧化能力，可以保护眼部细胞。新鲜的果蔬、植物油以及各类坚果都是补充这类营养的好选择。 B 族维生素参与眼部代谢和神经调节，能够有效的缓解用眼带来的疲惫感。全谷物、肉类、蛋类和豆类都能够为人体补充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再有就是钙元素，钙元素可以稳固眼球的形态，维持眼部肌肉正常机能。平常的时候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和深绿色的蔬菜就能够满足所需。除此之外，叶黄素可以过滤有害的蓝光，花青素能够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还有就是 Omega 3可以这个脂肪酸呢，可以改善眼干的问题。比如说菠菜呀、浆果呀、深海鱼等的食物当中就有这类有益的成分，多吃点。当然饮食调理还需要配合良好的作息和用眼习惯，多方协同才能够真正的守护眼部健康。同时，睡眠是眼睛最好的修复期，长期熬夜会破坏泪腺稳定性，加重干眼的症状，还会导致眼压升高，增加青光眼的这个风险。成年人应该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加班和睡前刷手机的双重伤害。有人说，那我40多岁了啊，还没有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没事了？40岁以后没有这些症状，不代表你的眼睛就没有问题。多数的眼部疾病早期毫无明显痛感或者是不适，但是会持续悄悄地损害我们的视力。我们会要做一些提前的预防措施，比如说定期筛查，这是早期发现我们眼睛有问题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唯一的手段。普通人群呢，就是4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每年完成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我们的眼压、眼滴、晶状体、视力等的一些基础项目。有高度近视，比如说600度以上的那种，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要遵从医嘱，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复查一次眼底和眼压。年轻时科学用眼，能够让我们更加高效的工作，更尽兴的生活。40岁以后坚持定期的筛查，能够早发现早干预，避免眼病影响到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这份日常的用心，终将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健康财富。

好，一首潘彦成说了分离这首歌过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近日一篇研究发现说，柑橘类的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这真的还是假的？此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黄长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曹宇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周焕夫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研究说，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的水果，以及橘子籽和果皮当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会有助于延缓衰老。口味甘甜，果肉软嫩，柑橘类的水果堪称是明星，它们不仅好吃，还具有更多的多重健康益处。首先，助消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唐默莲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橘，非常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的水平。此外呢，它富含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我们的视力和皮肤健康至关重要。营养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柑橘类为首的富含类黄酮的这个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的心脏病发病风险。研究人员表示，柑橘类水果中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等一些作用。说实话，我还真不太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这个水果，我觉得有点酸。还有一个网站一项研究表明说，常常食用富含类黄酮的水果，比如说柑橘之类的水果，还可以降低30%女性中风发病的风险。以及经常食用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可以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其实不同类的柑橘水果，它的营养都是不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橘子他们说浑身都是宝啊，橘子具有止润肺止咳还有化痰以及止渴的功效，橘子的肉皮和它的叶子都可以入药，橘子内侧薄皮还有这个膳食纤维以及果胶，可以促进通便，降低胆固醇，橘子皮儿晒干了之后是不是成皮，是不是也可以入药，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我就怕酸嘛，所以我个人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吃橘子，除非是砂糖橘、贡橘，就是甜味儿会更多一些的这种橘子。但是柑橘，你说到那个青皮柑橘，我现在想到，我说到我都觉得口水分泌的特别多。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会不会喜欢吃橘子呢？橘子多吃一些是好，浑身都是宝。但是小时候大多数人是不是都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告诉我们说，这个橘子那个白白的那个丝儿都给我们剔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不吃。其实那个也是宝，要多吃。要连着橘子一起吃，这是橘子，浑身都是宝。再有的柑橘类的水果就是橙子，橙子它的微量元素比较多，它的钾锰含量在柑橘类当中是出类拔萃的，缺钾会让人感觉到精力不足，身上没力气，而锰元素参与乳酸代谢，人体如果缺锰的话就很难消除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橙子可以，有人说可以榨汁，当然可以榨汁，但是水果如果榨汁的话呢，就会破坏里面很多的营养素，要吃水果还是直接吃吧，我觉得营养摄入会更好一些。说到的就是柠檬，柠檬去腥助消化，柠檬有黄色、橙黄色还有绿色柠檬之分，什么香水柠檬对吧，相对来说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酸度也更高。入菜的话呢，柠檬可以帮助菜去腥，味道会更加鲜美一些。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就少喝一点柠檬水啊，因为你这个对吧，本来就胃酸了。还有就是柚子，柚子降火热量低，柚子独有的这种柠檬苦素类化合物具有镇痛、抗炎、抗焦虑和镇静等的一些作用，因此呢，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同时柚子热量低，而且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且很容易饱腹，适合减肥的人去吃。有人说
我不会怎么不怎么会买橘子。购买柑橘的时候，应该说要挑选那种肉质紧实的、新鲜、略有光泽的。咱们先闻一闻这个橘子，它有没有自然的果香，看看果皮是不是会有下陷。如果能选择带叶子，新鲜的程度就会更好。吃的时候也会有讲究。吃橘子的时候呢，一次别吃太多。橘子含量比较高，含糖是比较高的，虽然它酸啊，一次性吃太多会不知不觉摄入大量的糖分，高糖分会让我们的嗓子觉得发干发涩。那些敏感的人呢，可能会因为橘子当中的果酸感觉到牙龈和胃部不适。如果吃完之后咱们没有及时的清洁口腔，那么这些食物的残渣糖分就会容易造成口腔内细菌的滋生，引起炎症，初期可能会表现为牙龈发炎，主要特征是牙龈

红肿，容易出血，有胀痛。中国注册营养师就表示说，通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是比较合适的，大概也就是每天吃2到3个中等的橘子。再有就是柑橘之类的水果内层有一层白丝，我刚说了嘛，这个其实叫橘络，它还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最好是连着它一起吃掉。再有就是你吃了药之后就不要吃橘子了，不要吃柚子啊，柚子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肝药酶的活性，那么如果而且许多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药酶来进行代谢嘛，最终排出体外，如果说同时吃了柚子，药就不能被代谢而在体内大量的积蓄，可能会引起药效过强，影响治疗，也会出现不良的反应。再有就是少吃一些预制品，比如说罐子橘子罐头、柠檬片等的一些干制品和储藏品，有些虽然是用了锁鲜技术，但是经过腌制或者是糖制之后呢，里面的盐糖就很容易超标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早安合肥和大家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想和大晶一样在节目当中多长点知识，可以在明天上午的7点到8点继续选择收听 FM988 的早安合肥，我是大晶，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上就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8点整。三河米仔的酥香飘过千年石桥，浙高老街的早茶四溅正冒着热气，活力合肥从舌尖开始。
2: 听合肥，乐生活。988，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3: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4: 姐姐去安门。
3: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5: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
6: 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5: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7: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5: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8: 活力全开，能量满格，
1: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
8: 跟着我们，感受潮湖的晨风，
1: 尝遍梅街的热辣，
8: 解锁逍遥津的古今穿越，用百分百人气开启城市新道。
9: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闷闷。如果说我们把福建的这个版图慢慢铺展开来，闽南沿海是海浪拍打礁石的热闹市井，那闽北武夷山是云雾缭绕的仙山胜境，而在福建的西部呢，连绵的岱云山脉与岱茂山脉层层叠叠，割断了沿海的喧嚣，也是孕育出了一片独属于客家人的土地。这里群山合围，溪流纵横，千年以来客家先民是翻山越岭在此扎根，也是夯筑起了一座座古楼啊古堡，留下了数不清的山野传说、红色往事，还有刻在烟火里的客家味道。那很多人提起福建，最先想到的是厦门、泉州，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一片被大山守护的土地，这里就是闽西核心城市龙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啊被大山守护的城市龙岩，去看看那里的山水风光和客家。